0: 京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7: 喂，兄妹，我国庆啊，今年咱俩可就隔3天啊，咋半天才接电话？是不是又忙着张灯结彩呢？
8: 哎呦，庆哥可说呢，我这儿快忙疯了，送月饼的、吃大席的、看表演的、牵红线的，

相关的研究报告的话，我们刚才总结的这七个小习惯呢，或多或少的都会加速你的衰老状况，都会让你长期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况。所以简单的总结下来啊，就是想要睡得越健康，睡得越美丽，那么就是我们这七个小习惯简而言之的揪出来说，睡眠不开灯，睡前不玩手机，或者说你在睡前玩手机的话，不要把灯关了，开着灯玩一下也是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减少趴着睡和侧卧睡，还有就是不要用酒精来助眠，保持一个相对规律的睡眠习惯，尽量要睡够每天七个小时。这七个睡眠的小陷阱，我们揪出来几个，有哪些自己天天做没有意识到它是有问题的。那么今天为大家总结过后，希望各位能够把这七个睡眠的小陷阱和七个我们认为好像还挺适合自己的小习惯改一改，你会发现长而久之的下来之后，可能你的容颜上会有一些变化，你的身心上情绪上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你整个人的身体状况也会处在一个更加良好的状态之下。

正常的开启状态之下。各位正在关注到的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秋特别节目，在这个小长假之中呢，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覆盖全天，早间的7点到8点30分，上午的10点到12点30分，下午的1点到4点和傍晚的5点到6点30分都会有我们的特别节目的直播，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分时段的留意关注，也希望我们的特别节目能够给各位带来更多的愉悦，也让各位的假期变得更加的轻松和快乐。那么今天早间的直播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的10点我们再会。

岗寨城的大元帅秦叔宝对我们全家曾有过救命之恩，当年在临潼山茶树岗是秦元帅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最后一点呢，就是我的姐夫柴少和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都是贾家楼四十六友磕头的弟兄，源于这几点，所以小王斗胆来到瓦岗山上，不速客从空而降，是有求于西魏王爷呀。李世民说完这番话之后，用一种乞求的目光瞅着李密。李密呢，这脸上看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是喜，也不知道是忧，也

0: 兵就不出了。
1: 我们跟王世充在这嗨，
0: 暂时和平相处。
1: 如果说王世充要败了，李世民占胜势，
0: 我们那就就势出兵，共同把王世充给打破。
1: 灭了王世充呢，就少了一个争夺天下的人，
0: 岂不为好？
1: 李秘书，您这意思是在观看一个时期。
0: 对，
1: 魏丞相，魏征说，我和茂公是一个看法。
0: 嗯，
1: 秦琼在旁边就说，圣上，我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应该出兵。李世民投奔这里来，一个是呢，和我们瓦岗山一向还是不错的，正像他刚才说的那几个原因，无论从柴绍那个角度，无论从我们当初曾经救过他的命这个角度，还是魔王天子和您也曾经受过李世民的恩惠，从这几个角度我们都应该出兵相帮。王世充这个人据我所知为人狡诈，疑心特大，即使唐朝的人马撤退，王世充也不会和我们瓦岗军和好，他和我们和好，这里边也是心中另有所图，不如趁此机会我们出兵两路夹击，把王世充打败，消灭洛阳王。
0: 哦，李秘书，你这意思是立即出兵，按照李世民的意思来。
1: 对，程王兄呢？
2: 程咬金说，这个事儿吧，我吧也说不准，王世充这人说实在的，我跟他接触，这个小子有点不是东西，琢磨不透他。哎，尽管说当初我下扬州睡龙床醉骂杨广，那阵王世充想着也要杀杨广，他那个主意出得可挺狠的啊，修那琼花宫，他在杨广的龙床底下修一地道，在外边通着，我是顺着地道进去的，在地道里边出去，那是我喝醉了，要是换一个细心人，说不定那回就把杨广给杀了。哎，所以从那点来讲，我觉得王世充这个人心计很刁钻啊，他对咱们呢不冷不热，我就感觉是这样。那么这个大唐朝李世民呢，他们对我们呢，我觉得现在是用着咱们了，倒是求咱帮忙，我觉得也是啊，不冷不热啊。那么这两头现在我们是出兵好呢，还是不出兵好呢？这也是不冷不热。李秘书，您还有别的词儿没有啊？怎么弄仨不冷不热呀？到底是怎么着？程咬金说，总而言之吧，我就是还没拿准主意。哎，我说西魏王，您什么主意？李秘书，我什么主意？我的主意跟各位全不一样，全不一样。您说说。李秘书，李世民到这儿来求我们出兵，其意在于我们出兵帮着他把王世充消灭。你们要知道，李世民是个什么人？他绝不是想着安分一方国土，就此跟大家平等相处的人。李世民和他爹唐公李渊一样，他们是想要得天下的，不是想着得天下，为什么先攻取杨广的都城长安城？不想得天下，为什么上扬州让李元霸去所欲喜？他们现在都城有了，天子的印信有了，他们就想要当这个全天下的一代皇帝。既然他们有这种野心，所以他出兵攻打洛阳。王世充现在据城自守，他们攻城不下，他们想起咱们来了，让咱们帮忙，让咱们帮忙，咱们把这忙如果给他帮了，把王世充给消灭了，王世充没有了，下一步他们就该消灭咱们了，知道吗？李世民那是一只老虎，王世充充其量是一只狼，我们是向着狼啊，还是向着老虎呢？如果我们今天向着老虎，帮着把这狼给消灭，给吞噬掉了，那么这老虎掉过头来就该吃咱们了啊。我觉得今天是天赐良机，

上天把李世民给我送到瓦岗山上来了，这是把这个老虎送到咱们笼子里来了。我不帮着他去攻打王世充，今天我要把李世民消灭在瓦岗山寨上。秦琼一听，主公，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李密说，你们认为我想的不对吗？啊，李世民要在，将来他就可以得天下，我是李世民就犹如当年汉朝的开国皇给刘邦，李世民今天到这儿来就好像当年的鸿门宴，当然我们没请他喝酒。鸿门宴上项羽要不是对刘邦有一时的宽容放走了他，那天下是谁的就两说着。我现在心里边想的就是李世民，在我的心目当中，这李世民比李元霸要厉害得多。李元霸是一勇之夫，定个计策可以置他于死地，这李世民可不是随便谁都能置他于死地的。今天他正因为有那几个原因，他们相信咱们的瓦岗寨了，到这儿来了，我焉能就让他就此下山呢？秦琼说，主公你别忘了我，他说在龙船上杨广下扬州的时候要斩杀于您，是李世民给您讲的情，他对您有恩惠呀。李密说，是啊，我忘不了这一点。在龙船上，当年我是看了萧皇后几眼，萧皇后在杨广面前就说了我几句坏话，杨广就要降旨斩杀于我，李世民给我讲的情。李世民讲情，为什么这杨广就准许了呢？杨广是最宠爱萧皇后的，而萧皇后是听信李世民的，李世民也看上萧皇后了。这李密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呦，我说西魏王，照您这么一说，您这里边还有点吃醋。好嘛，程咬金把这话给点出来了。李密一听，哎，程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李世民尽管说把那件事情说出来了，我也并不值他的恩情。程咬金说，哎，我说王爷，您说既然是您想要把李世民置于死地，怎么着，人家李世民就带了两个副将20来人上咱瓦岗山了，您就想着在这儿就把人给杀了吧？啊，咱那叫人干的事儿吗？咱不能那么干呐。李密说，是啊，我不能那么干。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他说，就说我答应出兵帮忙攻打洛阳，然后送他下山，我还要给他摆一桌酒席让他吃喝完了，接着在吃喝的时候，我就在他下山的路上埋伏下人马，两旁边埋伏下2000名弓箭手，当李世民他们走到山下的时候，树林中乱箭齐发，就把他射死在瓦岗山下，你们看如何？秦琼说，主公，这样的话人家会不会说是我们瓦岗军做的事？他反正是下了瓦岗山了，他们说是我们瓦岗军做的事，我们可以推给洛阳王王世充，我们说是王世充知道他往我们瓦岗山上来，在树林子里边埋伏下的人。秦琼说，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啊，自古至今兵不厌诈，面对如此强敌来到这里，我们如果不尽早地把他消灭在摇篮之中，将来必成大患。好，秦琼说，主公，您这几句话顿开我胸中茅塞，果然是高见，我愿意听您的，那我就带人下去埋伏在树林之中，让他们准备射死李世民。不，叔宝，你是兵马大元帅，这样的事情不用劳动你，我就让我的禁卫军下去吧，让他们埋伏在山下可以了。这李密呀，心里边对秦琼已经有了怀疑了。
心想我让你干，万一你干不利索呢？就像程咬金跟单雄信去抄翟让的家一样，到那一抄，结果一个没找着，都跑了，真是那么情况吗？啊？再加上李世民跟你秦琼刚才一说，跟什么贾家楼结拜的弟兄是和其中有他姐夫，你们这种千丝万缕的瓜葛连带，我不能让你去。哎，所以呢，他让他手下的禁卫军下去埋伏。哎呀，秦琼一听让禁卫军埋伏，那为首的首领谁去呀？我就让郝德武去吧。秦琼说好，秦琼也点头答应了。于是这李密马上吩咐人把李世民请来，请来之后当着李世民的面，李密就说了，说我们商议结果是准备要出兵帮助你攻打洛阳，你从正面攻击，我们从侧翼攻击，咱们定一个时间，你先回去，什么时间要正式开始进攻，我们派人到你营中听你的准信。李世民一听是满面带笑，非常高兴。七位王，如果是这样的话，小王对您是千恩万谢了。不必如此，不必如此，既然来到山上，眼看到中午了，摆酒款待。是西魏王李密谈笑自若，摆上一桌酒席，在酒席宴上跟李世民、马三宝、尹开山推杯换盏，哎呦，谈得非常投机。酒席完了之后，西魏王李密亲自送李世民走出了金殿，来到金殿外头，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等人一起陪着送李世民。秦琼说，主公，送李世民下山您就不用去了，由我送他吧。好，你送他，带朕送小秦王。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送李世民出了金庸城的城门，顺着山路往下走，走到半道上，秦琼把马带住了。咦，李世民，咱们不能在这儿走啊。

0: 李世民说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走？秦琼说您听我的，考虑到您的安全，要在这个路下去，正对的是洛阳方向，万一要是王世充他们知道您的行踪，随后跟来设伏兵暗害您呢？
1: 啊，对，哎呀，小王都没想的那么多。
0: 秦琼说您跟我来。秦叔宝呢对瓦岗寨的地形没有那么熟悉的了，这么多年隋朝派大兵击打瓦岗山都没打下来，这瓦岗山的那个路从哪往哪走，从哪往哪绕，秦叔宝是了如

埋到树林子里边，弓箭准备好了，等李世民没来。秦琼、程咬金等人提前回到瓦岗山，来到金殿上，一见李密，陛下，我们把李世民送走了。李密说：“送走了。”秦琼说：“对，我是绕道而行的。”秦琼，这是谁的主意？秦琼说：“陛下，是我的主意。”

跟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滨海之声广播，祝您春秋圆满，岁

假日快乐，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10:04了，感谢您可以此时此刻留守在 FM100.1 来关注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在这儿问候大家。滨海之声广播在中秋小长假期间呢，为各位全天候的铺开了直播特别节目。我们的每天的直播的时间呢，是早晨的7:00到8:30，上午的10:00，就是此时此刻到12:30，下午的1:00到4:00，还有傍晚的5:00到6:30。我们在几个不同的直播时段，会给大家统一的送上节日的更浓厚的喜庆的氛围的同时，还会有很多好听的音乐陪伴着各位，一起让你在忙碌的假日之中找寻到更多轻松的感受。这一档直播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来和大家先关注天气和路况的情况。此时此刻滨海地区室外的温度24度，如果你在太阳地儿底下的话，可能感觉有点晒哈，感觉天气非常之好。当然如果此时此刻你还在家中没有出门，或者说因为昨天睡得比较晚，今天起的

0: 中秋祭思量，
1: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玉故乡，
0: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复秋章，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滨海之声广播，
0: 祝您中秋圆满，岁。

我正在为各位带来的中秋特别节目，中秋国庆这双节联动起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到咱滨海新区的海边来进行游玩哈。那海边游玩的地方呢，也选择非常的充分，可以供大家任意去挑选。比如说，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东堤公园啊，观澜角啊，包括妈祖文化园啊，包括东堤的这个沿途的各种景观啊等等等，包括东江啊等等等等。那么来到我们滨海新区海边游玩的话，为了让大家能够出行变得更为的顺畅，当然很多人都是自驾游嘛，对吧，开车的过来的朋友也不少，为了让大家停车能够变得更加的方便，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汇总了一份小小的双节期间温馨提示，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温馨的提示呢，能够送给各位的同时，大家也把它留存好、收藏好。无论双节期间，您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家人啊，包括身边的一些这个周边城市生活着的有过很好交往的同学、同事，如果来到我们这边游玩的话，都可以把这样的一份收藏的小温馨提示带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开车行进游玩的过程之中变得更为的顺畅，当然变得也会更为的方便。首先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哈，也是我们今天早晨在直播节目的过程之中，在圈点昨夜今晨的新闻资讯里面提到过的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在中秋假期昨天开始，一个新的停车场正式的启用了，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朋友们在游玩的过程之中又有了更好的选择，或者说更多的选择，那就是在生态城的观澜角临时停车场已经扩建完成，将会正式的在这个中秋期间开始启用。这处停车场呢，可以容纳3600辆车辆同时停放，所以不用担心抢车位这件事了。计划前往东堤公园的游客可以把您的爱车停放在这里。停车场一共有4个入口、4个出口，相对于来说，让大家进出等待的时间会缩短，同时也会变得更加的快捷和方便。这个停车场的位置呢，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各位可以简单的记一下。这个停车场的位置呢，它是临近于海旭道和东堤路的交口。您到了那个附近呢，就应该能够看到相关的工作人员会在路边有指引，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进入到停车场内就可以了。停到这儿之后呢，无论您是去东江公园还是去这个观澜角，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也是比较近的一个选择。另外，如果去到东堤的话，很多人可能也会顺便的啊，去妈祖文化园进行游览。当然也有很多人呢，可能会专程要奔着这个妈祖文化园去看一看。那么，为了让交通的导向更为的顺畅，减少车流交汇的这样一个拥堵的情况，相信很多朋友们往年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进妈祖文化园的这一部分路段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拥堵呀，或者说车辆交汇的过程之中会出现卡死的情况。那去往妈祖文化园方向的车辆呢，我们在这儿提示大家，这一次从中秋开始，就从现在开始啊，也是需要先进停车场的。注意，现在去妈祖文化园的话，是需要进我们刚才为大家提到的这个新开的生态城观澜角的临时停车场的。您可以经观澜角停车场的外围路线绕行，不用担心有疏导牌，不会特别的复杂，您跟着疏导牌走就可以。如果说您不想在外围进行绕行的话，那么就直接把车辆开进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停车场就可以了。

同时哈，也一并告诉各位，在东堤这一带，为了保障东堤路的通行效率，那么这个路段呢，路侧是严禁停车的。再次提示大家，路侧是严禁停车的。那么在双节期间，交警也将会加强巡查。刚才我们讲的是大家去东堤或者说是去妈祖的时候怎么走，那玩完了出来的时候又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给各位一个更顺畅的建议，以免您走回头路的时候呢和进去的车辆造成这个对向拥堵。每天早晨的8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这段时间啊，驶出东堤公园的话，北堤廊道是开通的，机动车是可以单向通行的。注意这个北堤廊道的通行时间啊，只能通行的时间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8点。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您可以选择东堤公园，然后到妈祖文化园，然后到北堤廊道，然后最后转回到中央大道这样的一个路线，这样呢可以减少拥堵，而且呢是单向行驶，车辆会更加的顺畅一些。那么看完海景，您就可以直接按照刚才我给您指向的这个路线的直奔城市的主干道路了。简单来说吧，去东堤和妈

组呢现在成了一个大环线了，就是进是一个方向，出是一个方向，不用在一个方向里面来回进出造成车辆的拥堵。但是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北堤廊道的通行时间是早八点到晚八点。我们再转个视线说一说东江。为了确保东江青海景区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和通行安全呢，那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在双节期间啊特别的要

山道等这些道路之上呢进行动态的管理。就是现在目前来看，我们具体不能给大家确定在双节期间究竟哪条道路的通行方向是怎么样的，哪条道路可能临时管制了不能通行。但是你要注意，在东江青海景区的这一带，主要是新港八号路、欧洲路和观澜路的这一段，以及观澜路、欧洲路、陕西道、宁夏道和延安道整体的周边这些道路都会进行实时的动态管控。实施动态管控的过程之中呢，仅限应急救援和勤务保障等车辆进入，所以具体应该如何出行，大家可以在出行之前查看相关的这个信息。当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只要有最新的动态的时候，都会在节目之中第一时间为大家进行播报。

好的，刚才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来到咱滨海新区玩哈，一定少不了的一个景点，那就是海边。到了海边应该怎么样去玩，怎么样能够减少大家的拥堵和堵车的情况，让各位能够玩得更顺畅。当然这个中秋的假期相对来说比较短暂嘛，接下来还有三个工作日，还有三个学习日，所以大家呢可能并不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游玩上哈。但是即将到来的十一，如果你真的想好好玩一玩，或者身边有外地的朋友要来玩一玩的话，相信刚才的这一份出行小提示能够让您去以上的这几个地方变得更为顺畅，也更有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也会把往年在各大舞台之上的一些经典的语言类的节目送给大家，希望在这些我们既熟悉又感动的欢声笑语之中，在这个中秋小长假期间为你带去更多的轻松愉悦。

是晴天，不知道也不能够提前再看一眼老照片，听着秒针在缓慢走完这最后一圈。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

0: 续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1: 嗯呐，说了。
2: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
0: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1: 嗯呐，说了。
3: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真能嘚瑟呢。
1: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2: 啊，爸，你收敛点。
4: 就是上这么待着，我挨着我闺女坐，烦人。
0: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1: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2: 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0: 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2: 呀，小沈，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儿似的。
0: 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2: 那就行，
0: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她都替你高兴。提到我那小侄女啊，她有事找你帮忙。
2: 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沈啊，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哎
0: 呦，我那大狼狗哎，不仅漂亮，还通人性呢，
2: 是吗？
0: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2: 最喜欢谁呀？
0: 我那小侄女儿。哎呀，真的，我真是。提到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2: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嘛。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啊，那你找我干啥呀？哎呀，
0: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2: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0: 260。
4: 你太低了。
2: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
0: 啊，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2: 加上呢？
0: 270。
1: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2: 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啊，
1: 咋的了，玲啊？
2: 爸，不好办。
1: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2: 因为是她把我推下去的。
1: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
2: 太急。行，拉倒吧，爸，我办。
1: 哎，这就对了。
2: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1: 这必须成啊！
3: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2: 哎呦，怎么了呀？
3: 我都不稀得说。
2: 太好了。
3: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2: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哎，那他还真就白

0: 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1: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0: 是是是。
1: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的吗？
0: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1: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0: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1: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0: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1: 行，来一个吧。
0: 哎，不不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咋的呀，玲儿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0: 不是，不是二叔。
2: 我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0: 办不下来。
2: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2: 这就对了。
3: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1: 那可
3: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

0: 不是，小水，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1: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那个，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啊，阿福啊，来一下。
2: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0: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2: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
1: 你看行吗？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小沈，贾
3: 玲，哎呀，大家看看啊！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哎呀，
1: 别听你二十，让小沈看看，那确实胖了。
4: 生活好了，胖点行。
5: 就是这样，
3: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啊、
0: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1: 哎呀，懂事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吗？哎，
4: 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0: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4: 啥意思啊？
3: 啥意思？
0: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1: 混得不好啊？
0: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
1: 说，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

0: 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1: 阿拉太难受了。
0: 爸，
1: 你别笑我爸，
2: 我没你这个妈。
1: 我问你啊，你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0: 是假的。
1: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0: 是假的。
1: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
2: 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0: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1: 呀，心脏！
0: 爸，
3: 哎，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好。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0: 你听二叔说呀。哎，
3: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0: 就是。
3: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所以你
0: 给我……哎呀妈呀！不是，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1: 你
0: 坐。
1: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0: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2: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
1: 哎呀，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3: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1: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0: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3: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1: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3: 他小婶啊，帮帮他。
4: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福，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0: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5: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呀我
4: 天。哎，
3: 你成了，
4: 还行吗？
0: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3: 哎，贾玲儿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4: 呀，贾玲儿，
3: 你闺女，你闺女，
0: 哎呀，爸，哎呦天哪！哎呀，
3: 二叔看看啊，又胖了。
4: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1: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3: 进屋，进屋，进屋。
0: 哎呀，爸，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
1: 啥话呀？
0: 其实这3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1: 那是什么样啊？

0: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的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你这是谁？你这是谁？
3: 咋不干？
2: 你这是谁？有对象没呢？

0: 喂，兄妹，我国庆啊，今天咱俩可就隔三天啊，咋半天才接电话？是不是又忙着张灯结彩呢？
1: 哎呦，庆哥可说呢，我这儿快忙疯了，送月饼的、吃大席的、看表演的、牵红线的，那叫一个眼花缭乱。你呢？你那什么情况？
0: 哎，甭提了，我这黄金周眼瞅就开场了，火车票抢爆，高速堵满了，就等着人从肉上场呢。哎，你说咱俩今天这中间隔着那三天，大家伙上班这心呢，不得飞起来了？
1: 好家伙，那三天可是团圆之后欢腾之前的黄金三天，上班的聊聊事儿，上学的赶作业，数着日子盼庆哥。你那边红旗招展，我这明月当空，三天一过，我交班你上场，双节无缝衔接。
0: 合着今年真是中秋放完上三天，接着再放国庆节，这安排啊真是绝了呀。
1: 绝了吧，9月25我守月圆夜，10月1你开黄金周，三天不算远，转眼就团圆。你挤你的人从众，我来我的全家福，双节一块儿过，双喜共临门。我是中秋，
0: 我是国庆，
1: 2026双节一起来，
0: 中间不孤单。
1: 无论是上班
0: 还是过节，
2: 广播陪您数着过。
3: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双节一起过，双喜共临门。广播里面。

0: 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

0: 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丛林时的誓言。
1: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2: 就是伤；
3: 听到爱，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5: 皓月凌空，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6: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玉故乡。
5: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赋秋章。
6: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
5: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中秋圆满，岁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11:02的时候，感谢各位可以继续留守在 FM 100.1来关注着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再次的问候大家，也感谢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现在呢是中秋小长假，然后接下来有三个工作日，三天的工作日过后呢，我们就会迎来7天的11大长假。一年之中呢，这样的7天的长假其实并不多见，所以正好中间隔了三个工作日，有很多

这么多天的假期来讲，人们一般都干什么？可能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潜意识的想法哈，每到假期必定出游，因为想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感受一下不同的生活环境，想去了解不同地方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特色等等等等的原因吧。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反正只要有了时间，你都想离开你长年累月的在生活工作的这座城市以外的地方，去看一看那些地方和你自己生活的地方究竟有什么不同。所以呢，当有这么多天的假期出现的时候，哪怕十一你只歇五六天，

醒的那一个瞬间，你可能有一万个不情愿哈。在假期的生活之中，很多人可能都会赶路，在路上，在路上如果说能够好好的睡一觉，其实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当你醒来的那一瞬间，如果也有音乐陪伴，有相声或者是小品之类的语言类的节目陪伴的话，应该可以让你更快的恢复到一个能量满满的节奏状态里面。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中秋特别节目。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出行过程之中啊，很多人的一种小习惯，可能这个就是卫生习惯或者说是精神上面的一些习惯啊，是否要准备高铁或者飞机的座椅套啊，一次性的座套，这个要看个人的习惯了。但是呢，在旅行和游玩的过程之中，还有一件事呢，可能是每个人都必须关注的，而且现在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也在慢慢的改变。以前游玩的过程之中呢，我们每天早晨在出行的时候都一定会准备一样东西，那就是水，因为人离开水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游玩这一天你要自己不带点水的话，那渴了怎么办呢？发展到后来呢，我们就会在外面随时的买一些水喝，买矿泉水啊，买瓶装饮料。但是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其实在马路上啊，我们看到很多的游客也好，或者说行人也好，大家喝瓶装水的几率好像是越来越低了，反倒是喝各种杯装水、杯装饮料的越来越多。那么在大批现做的杯装饮料之中，有一种饮料或者说有一类饮料是很多人挚爱着的，奶茶界里面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之快，总会有爆品出现，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哈。最近有一款名叫太奶的饮料就彻底的上榜，而且出圈了。有关于太奶呢，出现了之后，很多人爱上了之后，随之而来的衍生品也非常之多，比如说太奶布丁、太奶千层、太奶蛋糕卷等等等等吧，各种各样，反正都是以太奶甜品命名的。现在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在这个旅途的过程之中也经常喜欢点上一杯太奶来喝的话，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咖啡因的警报？不少人喝完之后呢，会表示说喝了之后确实会出现一些很精神，或者说很兴奋的状态，甚至有的人晚上吃完夜宵还会再喝上一杯太奶，喝了之后整晚都感觉不用睡觉了，喝完之后感觉简直是精神到不行。如果真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个人认为你这一天真的可能喝了超量的太奶。网上同时也会有类似的帖子啊，我们随便找一个来说啊，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发的帖子说，焦虑症喝了太奶，喝了之后差点真的见了我太奶。他的大概内容是说，之前呢一直以为不能喝咖啡和浓茶，昨天下午自己

你点了一杯太奶喝，过了一个小时之后，自己的身体感觉就发作了，完全没有办法正常的上班，心率直接飙到了125，差点要打120。这种濒死感，这辈子可能都不想再体验第二次了。当然，这可能是比较敏感的人群哈。正常的人喝完之后，可能没有像他说的这么明显和敏感的表现。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太奶，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喝完太奶之后威力有那么大。

但是和一般的奶茶不太一样的是，泰奶的它的这个茶基底，因为茶粉的颗粒会更细小一些，所以萃取的相对来说就更充分，所以呢，咖啡因它溶出的相对来说也就更快，也就更多，所以呢，很多人喝完泰奶之后会感觉到格外兴奋，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咖啡因溢出的更多和更快。泰式奶茶的咖啡因的含量大概在一杯有170到220毫克，不过呢，港式奶茶选用的就不是这种红茶粉，它用的可能就是比较粗或者说是中幼的那种茶叶碎末拼配的碎茶，这样的颗粒感呢会比茶粉更大一些，所以理论上来讲啊，它的咖啡因的萃取呢就没

大的那种反应。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你确实不太能够接受得了太奶的这种亢奋程度，或者说里面的咖啡因的这种含量的话，我们建议各位是不要选择的。按照我们国家营养学会的这个相关的建议，就是成人的咖啡因的摄入量哈，是安全的摄入量是每天不超过400毫克的，添加糖的摄入量呢是每天不超过25克的。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标准是非常适合于你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喝太奶，因为如果你每天都喝一杯太奶的话，再加上你随便的吃点别的零食，很容易在咖啡因上和添加糖上就超标了。虽然说假期的时候出去游玩的过程之中确实需要一个亢奋的状态，一个兴奋的状态，但是不能够让自己太过兴奋自己的

0: 小乔，哎，你看你大爷没什么本事，每个月呢就拿那么点退休金。
1: 阿姨，您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嗯，您是想换老伴儿了？
0: 胡说着孩子，我跟你明说了吧，哎，你买球鞋的这个钱呢，啊，应该是给你出车祸用的。
1: 不是阿姨，您这个祝福是不是有点太恶毒了？
0: 他怎么装傻呢？
2: 老伴儿别生气，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是什么孩子？
2: 你给我站起来！你怎么说坐就坐下了？啊？
3: 怎么，乔啊？啊？
2: 我们家有8000块钱，让我给花了。你阿姨跟我要，我说把这8000块钱借给你了。你今天一定帮大爷把这事圆过去。
1: 那这事跟我有啥关系？
2: 哎，你这球鞋真好。
1: 包我身上了，来，阿姨，
0: 哎哎哎，来了来了，怎么着？
1: 阿姨啊，我大爷的8000块钱借我了。
0: 哎，这才是好孩子，来，还给我8000。
1: 大爷他让我还钱，
2: 让你还你就还，磨叽啥？
0: 快点，赶紧的，手机，滴一下子，来，这儿，这儿，看这儿。
1: 我怎么感觉是个陷阱呢？
0: 来，
2: 哎，老伴儿
0: 到了到了，
2: 老伴儿，你着急要的8000块钱想干嘛呀？
0: 给那谁？
2: 谁？
0: 我儿子，你不认识？啊，
2: 你儿子我不认识啊？合着咱俩过了这么多年，算室友呗？
0: 不是，是这么回事。这回我出去旅游啊。

0: 一天
1: 啊，
2: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1: 嗯嗯，
2: 我有一个同事啊，
1: 嗯，
2: 那个脑袋，
1: 嗯，
2: 让公司的那个大门给挤没了，
0: 哎，
2: 就在这个太空舱里躺了两天，你们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死了。
1: 嗨，
2: 又过了两天，嘣儿，长出一新脑袋，科技的力量。

0: 咱们才是一家人。
1: 嗯，
0: 我尊敬的弟弟，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
2: 哎呦，
0: 是不是最近睡眠有问题啊？
2: 还真是。
0: 那你啊，就听你哥的啊，在这个垫子上呢，你就啊，好好。交警，
2: 刑警，
0: 行，哎，我看行，你回来了，哥哥就放心了。你们一家在一起多好啊！啊，我以后会常回家看看啊，都别送，啊，都别送了。
3: 谁送你？
1: 别着急走啊，房产证还没拿呢。
2: 对，
0: 房子就给老二吧。
2: 哎，
1: 啊啊，
2: 妈，这房产证是怎么回事？
4: 他要骗你家房子。
2: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太遗憾了，我都替二老惭愧。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呢，是防诈骗义务宣传员啊。你们二老呢，没有通过我们的这个小测试啊，这么高我也下不去啊。啊，你们二老以后呢，要

0: 的人从众，我来我的全家福，双节一块儿过，双喜共临门。我是中秋，
1: 我是国庆。
0: 2026双节一起来，
1: 中间不孤单。
0: 无论是上班
1: 还是过节，
2: 广播陪您数着过。
3: 滨海之声广播，
2: 祝您
3: 双节一起过，
2: 双喜共临门。
3: 广播里面。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p.m.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5: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亭风代言。
4: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

老百姓所能够达得到的。首先那我们就得了解到一个问题哈，所谓的这个盐是什么。说到的盐，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比如说，哎呦，今天嗓子疼了，明天可能有一个伤口，哎呦，伤口出现红肿的状态了，或者说日常的发烧啊，像这样的一些状况可能都是有炎症，叫做急炎症，对吧？是身体遇到了细菌病毒侵扰之后，或者说因为出现了一些外伤，然后呢被病毒侵扰了之后出现的一些应急反应，就叫炎。好比说家里突然间起火了，消防队立马出动，然后呢来您家进行灭火，灭的又快，然后去的也快，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通常在生活之中都称之为是发炎了啊，或者说是有炎症了，需要消炎，几天之内就能够得到缓解。但是呢，对抗这个炎症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是来用药物进行对抗哈。可是近年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抗炎饮食，确实是让人耳目一新。抗炎饮食呢，要对付炎，通常是另外一个概念，不是我们所谓的刚才讲到的像什么嗓子疼了呀，伤口红肿了呀，或者说因为外伤病毒这个侵扰了所有的这样的一种炎症。所谓的抗炎饮食，它对付的这个炎呢，其实是慢性的炎症，和我们说的急性的炎症是另外一个概念。慢性的炎症呢，是一种持续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它是一种低强度的全身性的炎症的状况。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吧，这种慢性的又是低度的炎症的这种机体特征呢，因素主要是长期的低剂量的刺激之下呈现出来的一种非特异性的可以持续不断存在的一种低度炎症的状态。它的特征呢，是我们的体内促炎细胞因子水分平均开始轻度的升高了。那这种状况之下，虽然说不能够立即表现出来一些症状，但是日复一日的它会损害我们的机体。也正是因为如此吧，所以这种慢性的炎症呢，也被称之为沉默的警报。什么是沉默的警报？在生活中也常见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人们常说的慢性感染，还有吸烟、肥胖，还有促炎饮食以及缺乏运动，包括长时间的这种精神压力大等等这些因素。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习惯或者说因素，它都是可以导致我们的身体慢性炎症的发生。那么我们知道了慢性炎症是什么，它是由什么引起的，那么这个慢性炎症会有哪些症状呢？我们简单来说啊，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嘛，它来的比较慢，所以呢我们发现的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及时，对吧？没有急性炎症的那种所谓的突然之间红肿或者说热或者说痛这种典型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忽视掉。慢性炎症不等于没有痕迹，是有的。我们给三个方面，大家可以来判断一下。首先就是全身性的耗能信号，这是身体最早发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但是呢，常常会被我们归结于，哎呦，是不是太累了，或者说最近没有休息好，没有吃好，没有睡好，出现了一种亚健康的状况。所以这个慢性炎症呢，会让身体在这个时候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耗能信号，其实是在消耗你身体的能量，所以你感觉你整个人的精气神儿没有以前那么足那么好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啊。第二个信号呢，就是神经与外在的显性的信号。当炎症因子开始影响到神经系统和末梢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些特征，比如说思维和情绪方面，你可能会发现，哎呦，你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思维有一些迟钝了，记性开始慢慢的变差了，或者说莫名的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啊，情绪低落的情况了，这可能就是因为促炎细胞因子影响到了我们的神经递质的这样的一种代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的皮肤和黏膜方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人都有的反复经常会出现的难以根治的湿疹、痤疮、皮肤敏感，往往这个方面其实就是说明你全身的炎症是有一个慢性炎症的过程，只是它的这样的一种投射的方式呢，投射在了你的皮肤和黏膜上。还有比如说关节和肌肉，在这个时候可能也会给你传递出来一些慢性炎症的信号。
号。很多人可能早晨刚刚起床的时候，浑身的这个肌肉或者是关节啊，会有这种比较僵持或者说有隐痛的感觉。其实呢，这就是低度炎症积累下来的，然后开始刺激到你的关节滑膜了。

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当然还有消化系统的表现，就是日常生活之中你会发现，哎，好像近段时间反复会出现一些腹胀啊、腹泻呀、啊，或者说便秘啊这样的情况，这可能都是一些慢性炎症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就是恶性循环的肥胖。这种恶性循环的肥胖，就像我们今天早间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一样，可能我们就是特别愿意吃，而且特别愿意吃高热量高糖量的食物，吃完之后反倒还特别容易饿。其实呢，这就是你内脏脂肪会持续的分泌一些促炎的因子，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慢性炎症。那慢性炎症呢又会加速脂肪的堆积，所以就慢慢的就会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现在我们知道了炎症，所谓的这个慢性炎症啊，在身体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关键的，那什么是抗炎饮食，抗炎的食谱近几年特别的火，它究竟靠不靠谱呢？既然是饮食嘛，那就需要日复一日啊，长年累月养成一个习惯，对吧？就像很多人可能吃素食啊，很多人可能会喜欢健康饮食啊，它会热量各种搭配啊、协调啊等等等等。那么日复一日的健康饮食，抗炎饮食就是这样的一个食谱，其实就是日复一日的来的。那么所谓的促炎和抗炎、膳食炎症指数等等这些指标，当出现的时候，尤其是网上五花八门的这种抗炎食谱出现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的去分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营养科的主任美超，他告诉我们说，这类食谱呢，我们其实在生活

抗炎膳食模式。到目前为止呢，国内比较权威的参考依据就是这个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去找一找翻看一下。那么所以呢，我们在网上铺天盖地看到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网红抗炎食谱，我们最好是把它作为一种参考，或者说作为一种掌握抗炎饮食的一个基本依据。然后你是不是要完全的去参照着去做，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来参照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会比较好一些。抗炎饮食啊，这个抗炎饮食呢，如果说你要是了解了之后，我们来说一说它会有什么样的好处。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抗炎饮食呢，它的好处基本上就是，首先它会降低慢性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种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在生活之中炎症出现了之后呢，首先就是这样的一种慢性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对吧？第二呢，抗炎饮食如果你要是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话，它一定会起到一种延缓衰老的作用，而且会起到一种保护大脑的作用。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这种慢性炎症的发生呢，有的时候传递给我们的身体上的信号的表征就有一项，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思维会迟钝，记忆力好像会变差，其实这就是身体的一种慢性炎症。另外呢，就是预防肿瘤的发生。因为刚才我们一再讲到的是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这个为什么要把抗炎饮食和预防肿瘤放在一起，那就说明在生活之中慢性炎症它的慢慢的这种发作，长久的发作其实是和肿瘤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当抗炎饮食出现的时候，那么它自然就会起到一种预防肿瘤发生的作用。简单来说啊，抗炎饮食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可以不用，没有必要那么可丁可卯的去做抗炎食谱，但是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其实有五个方面是比较好实操的。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主食，主食一定要杂，这个杂就是不要每天都吃米面米面米面，这样比较单纯，是吧？杂指的这个杂呢，就是把三分之一的主食，我们天天吃的米面米面米面，把三分之一的米面换成全谷物。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不要总吃大米面粉，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吃糙米，吃一吃燕麦玉米红薯，对吧？吃一些这种粗纤维的食物。所以呢，主食要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要把蔬菜尽量的做到五颜六色。很多人会说，哎呦，太不健康了，天天大鱼大肉的，所以呢要吃一点青菜。这个时候的青菜呢，可能更多的人都是以绿色菜为主哈，因为绿叶菜可能是最容易买到的，大家也是觉得最健康的。但是我们的建议呢，是吃的五颜六色。五颜六色指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除了吃一些青菜之外，你像西红柿它是红的，对吧？胡萝卜它是橙的，还有什么紫甘蓝它是紫的，哎，菠菜是绿的，像什么这个芹菜啊生菜

可能就是蛋啊、鱼肉啊等等等等。其实呢，你像一些大豆制品啊、豆食品，它其实里面也含有很多的优质的蛋白质。最后两点，我们刚才说过了选择的吃，最后两点呢可能就是要做了，和做有关系了。所谓的这个做呢，其实就是烹饪哈。在烹饪的过程之中呢，我们最好要用好油，而且呢要懂得烹饪的方式。所谓的烹饪方式，一说到这儿大家就有意识了，是吧？我们要少一些煎呀、炸呀、烤啊这样的做法，多一些蒸啊、煮啊，或者说烩菜、炖菜之类的方式是比较好的。那所谓的用好油是什么油呢？优质来选择，或者说优先来选择啊，含有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橄榄油、茶油，或者说是亚麻籽油，用这样的油会更好一些。最后一点呢，就是减少醋盐高风险的食物，这一点很关键。我们一直在说要减盐。

甜食，第二点呢就是含糖类的饮料以及精致的一些碳水，所谓的精致碳水像这种面包啊之类的啊就不用细说了，还有呢就是油炸食物，包括人造黄油等一些含这种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其实都是促炎食物，所谓的这个炎就是炎症的炎啊，一定要控制好。还有就是我们进食的这回说的盐就是食用盐了，这个食用盐呢也要控制好度，每个人每天最好不要超过5克。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用餐时段讲给大家的抗炎饮食啊、希望大家能够吃出健康，然后呢生活也是运动出健康，然后又有一个好的方式，这样的话可能才会让身体的各种炎症慢慢的消失，而不是长期的处在一个慢性炎症的过程之中。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

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

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孟非。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资讯。秋意渐浓，桂香浮动，中秋逢国庆，双节喜相逢。京城上下呢，处处酝酿着团圆与喜庆的气息。海河灯笼高挂，古街国旗飘扬，剧场好戏连台，市集人声鼎沸。那在天津呢，也是有600多项精彩活动整装待发啊，邀请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在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天津全市持续围绕着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儿，天津始终想你品牌，以盛世欢歌畅享京城为主题，重点推出了5大系列100多项特色内容，打造五唱五成的欢乐体验。畅游京城，畅享盛宴，畅购无限，畅娱狂欢和畅行无忧，让每一位到访者呢都能够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节日快乐。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畅游京城，从都市乐园到广袤的田野，从湖光山色到古街街巷，天津把整个秋天都装进了假期当中啊！主题游园会、丰收体验季、国潮演绎、亲子采摘，一场场好戏在山水之间次第上演，为你铺开一幅层林尽染、稻浪飘香的金菇秋日长卷。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滨海新区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它在中秋国庆期间呢，以花好景盛、宴送华章为主题，王牌演出加场，国潮演绎换新，军事沉浸互动全面升级，把观赏知识与趣味融于一键之间，为

开业的沉浸式演艺景区由北塘古镇焕新而来，室内文旅综合体、沿街商铺、户外大型实景演出和我们的水上市集相映成趣，融合了文化演艺、主题购物、精品住宿、特色餐饮和沉浸式体验，构建了复合型的文化休闲高地。当然呢，如果大家不想在城市当中，也可以去到蓟州区的盘山景区。中秋的月满盘山中秋雅集游园会以团圆赏月为主线，结合了仙侠盘山一梦千年沉浸式演出与 NPC 互动，营造山间赏月的雅致场景。国庆的游园会则是以家国国潮为主题，爱国答题还有我们的趣味闯关、国风巡游、民俗展演接连上演，山水诗意和家国情怀再次交融。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五个我们在中秋和国庆假期都可以去选择到的游玩景点，那在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其他好玩的地方吧。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滨海之声广播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孟非。刚刚呢，在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的天津中秋国庆的重点文旅活动都有哪些啊？那有一些是我们身边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啊，还有我们的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以及天津方特欢乐世界，当然大家非常期待和非常好奇的东方卫城大明风华园也给大家稍微的介绍到了。那其实除了我们的身边，除了想要说去济州盘山去爬爬山之外呢，在市区也有几大景点有一些活动在等待大家。首先呢，在和平区的五大道景区，中秋国庆期间打造了天津抹茶节市集，第一届的金玉和平秋日精彩主题活动与万物生长自然市集、茶饮啊巧克力文创主题市集同步铺展。金街的大铜钱儿，还有我们的和平路沿线，是以沉浸式的演绎、灯光秀和巡游点亮街头。一杯秋茶，一段旋律，都是我们的金城街头的浪漫。那另外呢，在和平区的金湾广场，中秋国庆期间也是开启了无界金湾之海河盛会奇妙游2026服务消会的悦享会，慕尼黑秋日狂欢夜主题演出，还有天津飞蚁老字号双节会市集接连亮相，大饭店主题巡游引流全场，还有极客展区它有惊喜抽奖，邀请市民游客共享节日热闹。另外呢，来到南开区的古文化街，你会发现文艺非遗文化展，它会上演一些民间的花卉舞龙、高跷，还有少儿武术、杨柳青的年画舞蹈、汉服舞剧等等表演。那也是期待大家在青砖灰瓦间去感受到流淌千年的非遗之美。另外呢，在鼓楼广场，中秋节和国庆节演出也会接连上演，传统的花卉演出和曲艺快闪在古城墙下火热开演，锣鼓声和欢笑声交织，营造了全民同乐、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另外呢，东丽区的天津欢乐谷啊，也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的。那中秋国庆期间的惊奇潮湾节也会燃动全场，有300多位 NPC 组成全员演艺矩阵，互动新玩法和惊喜的情景剧接连上演，假日版的专属巡游和夜场潮玩电音派对燃爆秋夜。在国庆期间的10月4号，更是有潮玩2.0新品重磅亮相，为年轻的心备好一场彻夜狂欢。那另外呢，再来到西京区的杨柳青古镇景区，你会感受到稻杨柳青共贺华诞主题活动正式开启，国风舞蹈、街头的魔术喜剧、河畔的音乐会，包括民俗角色巡游轮番登场，联动周边的商户支持礼品兑换。第三部沉浸式实景剧以年画二创人物杨小年和白俊英为主题，用四大历史的场景串联家国叙事，让千年古镇的故事有了新讲法。另外呢，非常浪漫的意式风情区啊，在河北区国庆期间的2026海河阅读季以一夜天津为题，把街区变成读书场，图书市集、品牌快闪、艺术展览三大板块是同步展开，知名作家分享会、罗伯特狂想曲的各展接连登场，打卡护照、图书盲盒，还有书院墙玩法不断，整条街是可读可逛可玩。那还有哪些惊喜的活动在等待大家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来，兄妹，我国庆啊，今年咱俩可就隔三天啊，咋半天才接电话？是不是又忙着张灯结彩呢？
5: 哎呦，庆哥可说呢，

我也而立之年，我也有了一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

0: 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下去是乡愁。
1: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明月连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恬淡。
0: 中秋是根线，那头在母亲手中，这头在我身上，缝补的是岁月，连接的是亲情。
1: 中秋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带着想念上路，裹着月光取暖，愿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亲情中秋，团圆中华。
2: 小时候只会背诗，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4: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5: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2: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6: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7: 一抬头就收到了，火车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2: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8: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9: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10: 中秋
11: 快
10: 乐！看月亮啦！
2: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2: 月到中秋分外明，
13: 月下相伴好团圆。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4: 老爷注意了，今天天气比较冷，是在-30度的情况下进行拍摄电影，因此呢，我们各个部门都要抓紧时间，在演员没有到来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准备好。只要是演员一到，我们立刻投入拍摄。
15: 导演，
14: 哎，你们这开始行动起来了啊！
15: 那个
14: 天气冷的可以运动运动。
15: 那个导演，
14: 哎，对对对，
15: 导演，
14: 哎，服装，把箱子都打开。
15: 那个，
14: 哎，对，
15: 那个导演呢？
14: 道具都陈设出来。
15: 朱时茂，导演，
14: 哎，面熟啊！
15: 是面熟啊！您忘了去年的今天？去年的今天，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啊，一桶面条十几年，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您忘了？
14: 陈小二
15: ，
14: 哎呀，快一年没见了，
15: 就是，
14: 哎呀，你身体怎么样了？
15: 哎，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
14: 哦，那好，那好，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15: 没有，就是个阴天下雨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浑身累疼啊。
14: 哦，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位，
15: 风湿位，
14: 对，
15: 对，风湿性关节位，
14: 对，
15: 风湿性关节位。
14: 哎呀，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15: 我找您，
14: 回去休息，
15: 不是，
14: 好，
15: 那个导演，我
14: 回去休息啊，
15: 回去，
14: 赶快准备起来了，
15: 哎，
14: 据我，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
15: 去，
14: 快去
15: 看看啊！
14: 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
15: 贴出去了。
14: 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
15: 有啊。
14: 在哪儿呢？
15: 导演在这儿呢。
14: 啊？
15: 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哎

0: 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
1: 我跟你说啊，去年就是因为你，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
0: 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您说今天吃几桶吧？您说多了不敢说，三桶之内我没问题啊。导演，
1: 我跟你说啊，今年不吃面条。
0: 不吃了。
1: 今年呢、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
0: 我身体结实，您我还行。
1: 我要这个不怕冷的。
0: 我抗冻啊，导演，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导演，您说是怎么着吧？我给您来段武术怎么样？不，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我给您下个岔。导演，来，导演来，您到这边来看。您看呢、导演，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导演，您看我还能往上
1: 看一看。真练过啊？
0: 看一看。导演，
1: 好了好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不是，据我，有没有第二个来报名的演员呢？
2: 不会有了。
1: 为什么？
2: 这个四十份招聘广告全让我接下来了啊。导演，您就答应我吧。导演，我跟您说，我是每天我都盼着这一天的。导演，您知道我心里多么渴望当一个电影演员。您知道我对您好崇拜。
1: 行了，我跟你说啊，今年啊再用你一回。
0: 真的？导演，
1: 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
0: 是，
1: 这一下全看你的了。
0: 没问题，导演。
1: 好，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戏啊，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
0: 大变样啊。
1: 对，
0: 农村变化那是太大。
1: 对，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他有的都买了
0: 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啊，你说什么没有啊？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还有老母鸡，
1: 什么？
0: 养鸡专业户。
1: 这个。有的家里头啊，他还买了汽车
0: 、拖拉机、大拖拉机、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车下地，那威风啊，
1: 都什么？是你说是我说？
2: 我说呀。哦，不是，是您说呀，对不对？您说
1: 是不是？
2: 是
1: 这个啊，这个啊，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
0: 我都知道了
1: 啊，我也不说了。我给你讲这个戏吧。
0: 哎，你说说这剧本。
1: 我这个剧本里头啊，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
0: 中年农民，
1: 这个
0: 你巧啊！我跟你说，我今年正好30岁啊。
1: 这个
0: 我农民有农村生活啊。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下过乡，插过队，我虽然住了一年医院呢，可在医院里呢，我对农村的形势那我是特别的关。导演，
1: 啊，你说吧。啊，
0: 不，哎，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
1: 你说完了？
0: 啊，我说完了。听您的。
1: 说说。
0: 是。
1: 啊，这个。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个，
0: 对
1: 是吧？这个是不是？
0: 是
1: 什么？是啊，
0: 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不是，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0: 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
1: 啊？对，哎呀，
0: 我今天正好30岁。
1: 我知道这个中，
0: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我父亲。
1: 能不能闭嘴呀？你，
0: 对不起，导演，你还是听您。
1: 这个中年农民呢，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手里拿了很多的钱。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他很高兴地说了一段话。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
0: 对，
1: 他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
0: 啊。这个没问题，导演，
1: 这个
0: 没问题。我跟您说，不就是高兴吗？
1: 对呀，
0: 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我一看见钱呢，我就高兴。哎呀，那钞票拿在手里，有一时十五二十。

0: 五、三十三个、四十五、十六。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没问题。
1: 你听着啊，我王老五啊
2: 啊，不是，您不是改名了？
1: 什么改名了？
2: 您不是叫朱时茂吗？
1: 我说的这是台词。哦，
2: 台词，我说的。
1: 对对对对对，你说。
2: 你说，
1: 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2: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1: 没啥说的，
2: 这什么什么大爷，
1: 没啥说的，
2: 没啥说的，哎，
1: 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2: 都到我家喝酒去吧，哎，喝酒去吧，你看这身段怎么样？啊，
1: 哎，好，来来来来一遍，来一遍，
2: 来一遍，
1: 来一遍，
2: 从头来，
1: 从头来。
2: 哎，是这个手知道吗？
1: 你说，乡亲们呐，停！不要你说，
2: 哦，不用。
1: 来呀，啊，来，
2: 啊，要我说了，
1: 你说，
2: 行，
1: 不要你说，
2: 那我就不说。
1: 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
2: 对吗？我一个字都不说了。哎呀，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
2: 我不笨呢，
1: 怎么不笨？
2: 我是不笨。
1: 你不笨呢？你说你不说的，那不清楚吗？
2: 我清楚的很
1: 吗？
2: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吗？
1: 清楚。我说是这样子的 啊，你说，
2: 你说，
1: 你不说，
2: 我不说。
1: 对，你说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这些啊，还要你说？
2: 对呀，我就是从你说呀，乡亲们呀，我
1: 听听，就是你说，你一定不要说。
2: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

0: 着啊！
1: 哎，这个，
0: 你说，嗯，不要了。哎，这儿，
1: 啊，
0: 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
2: 哇，您啊，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是不是？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是不是？剩下乡亲们呐，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是不是？
0: 对嘛？
2: 对不对？
0: 对嘛？
2: 你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
0: 这还是我的，不是？
2: 那当然了。
1: 好，算我的吧，你来吧，来一遍。
2: 不就这点戏吗？
1: 啊，
2: 就这点台词
1: 啊。
2: 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没问题啊，
1: 没问题。那好，换服装
2: 、啊、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
1: 不，
2: 您看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
1: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山区里的戏，
2: 山区的戏、
1: 啊、
2: 服装，
1: 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
2: 那个导演是您说什么准备？
1: 背心儿。
2: 啊，鸭绒背心。
1: 什么鸭绒背心啊？
2: 皮背心儿？
1: 不对，
2: 毛背心也行。
1: 什么毛背心？
2: 那是什么背心？
0: 哎呀，他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嘛，
2: 打篮球的小背心。不是，那和那个光膀子这差不了多少啊，导演们。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呀、啊，-30度，这是。
1: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夏天的戏。
2: 那咱们夏天再拍吗？
1: 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
2: 是，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您说您这，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对不对？您说是。
1: 那个给他加件小褂吧。
2: 他要不然他穿着他。
1: 加个小褂。
2: 加小褂也够呛，这，您说是不是？我跟你说，
1: 他身体不行，那要不这个剧我咱们换一个演员。
2: 不，导演不，您不行，换演员那就算了，我坚持吧，导演。
1: 那好，坚持换衣服。
2: 坚持，
1: 能坚持啊？
2: 能。
1: 好，换衣服。
2: 能，导演。行。那行是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咱们可得快点。那个，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
0: 哎、你给我快走吧呀你！
1: 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演员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提醒摄影同志注意几个问题，我们根据这个演员的特点来拍戏。这个演员呢，他有个特点，他的鼻子比较大。哎，根据这个特点呢，鼻子上一定不要打光。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演员眼睛比较小。哎，根据这个特点，就是拍戏的时候，到最后说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镜头啊要有中景推到近景，最后啊要推到特写，表现的这种情绪。哎，说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很好看的啊。你要拍的这个漂亮一点啊，往漂亮的拍。道具别忘了，给他把那个大的钱给他拿着啊。换服装快点，大家都在这么冷，在这等着呢啊。我们各个部门啊要注意，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外行，因此呢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一下。另外焦点要注意啊，你不要对到鼻子上，你要对到鼻子上，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所以呢你焦点要特别注意。
2: 哎呀，这天哪！哎呀，导演，钱拿来了。
1: 毛巾不对。
2: 啊？
1: 毛巾不对。
2: 要不然这么着？是吗？
1: 不对。
2: 啊？回来？
1: 什么回来？你要拿下来。
2: 拿下来？不是，
1: 哎，放在这儿。
2: 搁在脑袋上还暖和一点。
1: 你放在这儿，留着好擦擦汗。

0: 什么的，
1: 擦擦汗呢，我。哎，
0: 好了，我们哥们们注意了，演员已经来了，大家看一遍戏。预备，开始。开始，
2: 这正式拍吧，
0: 你看来吧。
2: 不是，这受不了，这大爷，正式的了啊！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乡亲们，有一时，十五二十二十。今天晚上都到我家。哎，
1: 别，没啥说的
2: 吗？嗯，还有一句，都到我家。
1: 没啥说的呢，
2: 还有一句就完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0: 行啊，
1: 没啥说的呢，
2: 是没啥说的了。
1: 没啥说的，你说了吗？
2: 没啥说的，我还是 说什么？嘿，是不是？
1: 你这个台词里头，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
2: 有吗？
1: 当然有了。
2: 哎呀，导演，你看这一冷啊，我有一紧张，就给忘了。导演，
0: 这句话呀，
1: 它是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没啥说的，这个憨厚的性格，你一定要说嘛。
2: 是，不过也差不多。
0: 哎呀，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
2: 多谢导演栽培，谢谢导演栽培。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
0: 咱们正式拍。
2: 啊。
0: 正式拍，
2: 喝着刚才那是。
0: 刚试一遍，
2: 这么冷的天儿，能一遍一遍？
0: 我跟你说，我们胶片紧张，
2: 啊，他这人是有富裕的，是不是？是不是？
0: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哥们们注意，正式拍。
2: 哎，这正式拍。
0: 预备，好了。
2: 我不行，导演，我赶快活动。
0: 预备，预备，你
2: 看去。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
2: 去？你能怪我们？这能怪我们？这，
1: 哎，导演。

0: 好了没有？
1: 什么我好了没有？
0: 好了就快拍吧。
1: 我，哎，这早就好了嘛。
0: 好了，拍吧就，快拍。
1: 张志海，
0: 什么？
1: 你们开枪！
2: 乡亲们呐，
3: 高兴一点啊，高兴一点。
2: 我王老五，我
3: 要哭，
2: 活了这大半辈子，大半辈子。
1: 我说你这干啥呢你？你这干啥呢？你看你这是，
2: 这能怪我们？这零下30多，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
0: 儿，啊！您看这鼻涕，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吗？您看，
1: 我说你
0: 是不是？您看这，您看这都，哎呦，导演，对不起，不是你，对不起。
1: 醒你鼻子，
0: 怪我们。
1: 醒！
0: 哎呀，导演，谢谢导演。
1: 啊，来，站好，正式拍，预备，站好，别抖。嗯，别抖。
0: 谁抖了？
1: 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
0: 对，就是有点哆嗦嘛。
1: 你哆嗦什么呀？
0: 你说我哆嗦什么啊？他不是王老五回村了吗？
1: 对呀、啊，
0: 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嗯，小风一吹，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是不是？啊、
1: 对，
0: 怎么不对？
1: 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
0: 我浑身发热？
1: 你想啊，你是从县城20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啊？
0: 这么回事？
1: 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啊，
0: 浑身大汗。
1: 对，
0: 行，等一等，啊、我去跑20里地回来。
1: 好。哎，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
0: 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
1: 你设计个什么动作就？
0: 设计动作啊？有了，导演啊！您看这个怎么样？扇风。
1: 好啊，好的。
0: 我再拿毛巾擦擦汗。
1: 哎，对，要边擦边说，
0: 乡亲们的。哎，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呢。我
1: 好，
0: 哎，怎么样？
1: 停啊！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
0: 我上哪儿出这汗？导演，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
1: 没关系，我有办法。
0: 哎，有办法啊！能让我满脸是汗？
1: 你满身都应该有汗。
0: 哎，那好，您说。
1: 哎，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

0: 冻住了，巨物赶快救护车。
1: 哎呀你呀、啊、你、啊、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哎呀你呀、啊、你啊，哎呀还得我送你进医院。
0: 来吧。
1: 哎呀你还该干嘛干嘛。

呢个叫做大哥，嗰个叫做王，搞到我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鱼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烟。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0: 京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5 P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亭风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 6622-8999。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 6562-2636。
5: 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6: 哎，好啊好啊。
5: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
10: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2: 皓月凌空，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0: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玉故乡。
2: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赴秋章。
0: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
2: 海之声广播，祝您中秋圆满，岁

0: 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下去是乡愁。
1: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明月连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恬淡。
0: 中秋是根线，那头在母亲手中，这头在我身上，缝补的是岁月，连接的是亲情。
1: 中秋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带着想念上路，裹着月光取暖，愿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亲情中秋，团圆中华。
2: 皓月凌空，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3: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玉故乡。
2: 声声传情，云端

0: 柔，富秋章。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滨海之声广播，
0: 祝您春秋圆满，岁

欢迎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滨海之声广播周末假期，我们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过节出门肯定不少朋友不想开车堵车，也不想费心找停车位了。其实啊，咱们的天津有不少方便的旅游公交，能够直达各大热门景点的。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梳理到几条直达景区的线路啊。在中秋假期期间呢，天津还会增加5条景区旅游专线可以直达景区，并且如果大家在中秋假期想去北京环球影城、河童老街、唐山宴等等的朋友啊，天津还有直通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天津将会开通5条旅游专线，东海路地铁站为接驳枢纽。中秋假期来了，滨海公交依托东海路地铁站为接驳枢纽，开通了5条景区的旅游专线，直达太当航母主题公园、妈祖民俗文化园、海洋博物馆以及东江景区等等滨城的热门景点。那第一条的东江景区旅游定制专线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车的日期是在9月25号到27号，也就是在中秋假期的3天当中。首末站的发车时间，东海路地铁站是在8:30到19:15，东江港公交站是9:20到20:10。票价呢，公交版的车辆是4元，旅游版的车辆是6元。另外呢，如果你想去妈祖旅游呢，也有一条定制专线，有车的时间同样是在9月25号到27号。那同样在中秋假期期间的3天当中啊，首末站发车时间，东海路地铁站为8:30到16:15，妈祖民俗文化园为9:40到17:15。票价依旧是公交版的车辆4元，旅游版的车辆为6元。那另外呢，我们的国家海洋博物馆的旅游定制专线同样也是在中秋假期的3天当中，首末站的发车时间，东海路地铁站8:30到16:15，国家海洋博物馆的公交站为9:50到17:25。票价同样为公交版车辆4元，旅游版车辆6元。那夜场我们的海博馆同样是有定制专线的，发车时间，国家海洋博物馆的公交站为20:15，票价为10元。另外呢，再往稍微远一点点的，我们的太达航母旅游定制专线同样是有专车的，在中秋假期的3天当中，首末站的发车时间为东海路地铁站8:30到17:30，太达航母主题公园9:30到19:00，票价为公交版的车辆4元，旅游版车辆6元。那另外呢，其实在天津景区直通车也是有一些乘车攻略的，大家可以去微信小程序搜索天津市旅游巴士，就可以搜索到具体的买票信息了。那另外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到，直通车也可以直达景区，比如说北京环球影城、北京野生动物园、唐山的河童老街和唐山宴等等，大家也可以去搜索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天津市旅游巴士微信小程序，具体呢也是以小程序为准。中秋国际假期呢已经是就在眼前了，我们现在呢也是中秋假期，再过几天又是一个小小的长假，我们的国庆假期已经到了，所以说大家可以趁着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陪同家人孩子出去逛一逛，如果不想开车堵车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几条旅游专列了。

0: 小时候只会背诗，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2: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3: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0: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4: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5: 一抬头就收到了，火车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0: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6: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7: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8: 中秋
9: 快乐！
0: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0: 月到中秋分外明，
11: 月下相伴好团圆。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2: 皓月凌空，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13: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玉故乡。
12: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复秋章。
13: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滨海之声广播祝您

正式上映了，是胡梅导演的一部作品，领衔主演是焦俊艳和张天阳。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前往影院去观看一下。除了现代剧之外啊，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也是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了唐僧西天取经前的500年，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的故事。红孩儿背后的成长故事究竟是如何呢？大朋友可以带领我们的小朋友走进影院去观看了解一下。那除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三部电影之外呢，还有一部《铁达尼的号》，是由开心麻花导演，我们的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的。故事聚焦在小学语文老师铁达尼与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的普通生活当中，以非常的诙谐幽默的方式探讨当代人的婚恋困境、职场压力以及家庭矛盾，笑中带泪，温暖治愈。这部影片呢也已经正式上映了。那另外还有一部啊，是重磅重映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这次的加码真相版呢，将会比原版多出4分钟的全新镜头，为今年的12月18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正式埋下伏笔。此外的剧情片《爸爸我爱你》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某年盛夏、禅衣等也将会在中秋档上映，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观影选择。

0: 接的是亲情。
1: 中秋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带着想念上路，裹着月光取暖，愿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亲情中秋，团圆中华。

0: 因为你们把门挡上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啊，红包发群里去了，赶快抢去吧。
0: 这都什么天使啊，这是。
2: 蔡大妈，嗯，通往天堂的大门的门口都已经清干净了，走吧。
0: 那个小史啊，
2: 你叫我小天就行，因为我是天使的头。
0: 小屎头，
2: 我什么屎？还是叫小屎吧，好不好？
0: 我不想去天堂了。
2: 还有半个小时，天堂大门就关了。我跟你说，抓紧时间，你这半个小时之内，你要不进那个门，我跟你说，你这
0: 我就得洗澡啊！
2: 魂飞魄散，
0: 我得回趟人间，我还有事儿没办完呢。哎呀，你不知道。我跟你大爷感情特别特别好，嗯，我这一走啊，他没人照顾，没人疼，没人陪的，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家劝你大爷找个后老伴儿。这可是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
2: 不是，故事讲的挺好，你能不能少几个你大爷？
0: 那我也不能让你叫他表弟呀。
2: 您这样没办法回去啊啊！我跟你说，您要是这个形态回去的话，估计大爷就跟你一块走了啊。
0: 我是没办法，可是您有办法呀。
2: 我真还有个好办法。
0: 太好了，太好了。
2: 一会儿呢，嗯，我刷一下子，嗯，啊，给你施个小法术，哦，给你换张脸，
0: 换张脸，
2: 换个新形象，你再回去劝我大爷找后老伴儿。切记，这个法术只能糊弄我大爷。

0: 我蔡大妈说了，您这一辈子省吃俭用，她跟您结婚30年，别说是金项链了，您连金针菇都舍不得买。好吧，既然您有了后老伴儿，这2万块钱还给您。哎，哦，靠边。
1: 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0: 2万，您拿好了，密码还是你的生日，告辞。
1: 不是，小伙子，你留步。你大妈还跟你说什么了？你再跟我说点呗。
0: 他还说，让你注意身体，别在半夜2点半起来排队买打折鸡蛋。你4点钟去也排第一个。
1: 还有呢？
0: 还有，天凉了，别再穿这破衣网出去溜达了。
1: 小史啊，这钱你们拿回去吧。大爷这老伴儿啊不找了，你们也不用帮我找了。
0: 是，你有现成的了。
1: 不是，那是街坊，那街坊小陈儿就是街坊。
0: 你是中了几百个亿的彩票啊？

0: 怎么？
1: 西山大哥，我救你来了。红霞姐，咱俩姐妹一场，你别逼我使用这个扶摇香火三件套。
0: 什么红霞姐，还是小史，还扶摇降魔三件套，你弄个桃木剑挂一辫子算，这我都能理解，你拿本杂志干什么？
1: 这是本八卦杂志。
0: 八卦杂志。
1: 大哥过来，大爷，
2: 我看出来了，这位陈大妈是真心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会幸福的。我托人查过了，他比你多活403天，正好能送你走。
1: 姐，你说什么？
2: 我是说，他正好能送你走，所以放心大胆的追求他吧。
1: 好。
3: 干啥呢？还在这磨叽呢？到点儿了，半小时，我跟你说，一会儿你就夸。
2: 我又洗澡了，你赶紧走吧，走吧。
3: 洗什么澡？魂飞魄散，我
2: 赶紧走，
3: 快点的啊！
2: 赶紧走，赶紧走！
3: 我在门口等你啊，快点的。

0: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嘿，你以为健康只是身体没毛病吗？那可不够，健康还得包括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就像一对好朋友，总是手拉手出现。如果你总是压力山大，情绪低落，身体可能也会悄悄抗议，比如头疼、失眠、没力气。反过来，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心情也容易灰蒙蒙的。一个真正健康的人，不只是身体有活力，心里也住着一个小太阳，能理性思考，情绪平稳，还能灵活应对生活中的小风浪。所以呀，照顾好自己的心和锻炼身体，好好吃饭一样重要。每天留点时间和自己对话，做点喜欢的事儿，保持好心情，才是真正的健康赢家。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0: 皓月凌空，清辉万里，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复秋章。
2: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中秋圆满，岁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04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孟非。中秋佳节到了，也是祝愿大家中秋快乐。说到中秋到了，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月饼吧。千百年来，一枚月饼承载的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欢啊，更是团圆之情和人间烟火。有数据显示，今年的月饼市场风味百态，各有千秋，细细品来呢，倒是有几分老树新花的意趣。我们先来说一说经典口味，在各类特色月饼的口味当中啊，蛋黄莲蓉是以50.8%的销售额占比独占鳌头，奶黄流心月饼以27%的销售额占比紧随其后。可见无论潮流如何流转，那一口绵密的传统味道依然是消费者心中月饼二字的正解。搜索端的热度更是印证了这份偏爱，五仁金腿月饼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534%，无蔗糖月饼、蛋黄莲蓉月饼也分别上涨了509%和494%。老味道不但没老，反而借着佳节的到来越酿越浓。说完了经典，我们再来说一说新潮。如果以为月饼消费市场是一成不变的，便是小看了这一届时刻。今年在消费市场上最出风头的，当属那些出其不意的新奇口味，酒味的、梅菜味的、香菜味的三款月饼的销售额同比增长均超过了10倍，麻辣口味销售额同比增长6.7倍，鱼子酱口味销售额同比增长4.1倍，蟹味、松露、榴莲等口味的销售额也各自涨了2倍多。从甜咸之争到万物皆可入馅，消费者用舌尖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战队。传统为骨，新潮为艺，今年的月饼市场可谓十分热闹。其实在热闹之外呢，健康二字也是悄然成为消费者的关注重点。低糖控糖型的月饼销售额同比增长256.7%，轻养生型的月饼增长171.4%，黄金、茯苓、枸杞、山药等滋补食养原料纷纷走入到馅料当中。从搜索量来看，无蔗糖月饼跻身前列，健康型的月饼买家则是以36岁到45岁人群为主。人群和地域之间的消费差异也别有一番风味。数据显示，16岁到25岁

消费群体独爱云腿酥皮月饼，56岁及以上的长者则是对老式的五仁月饼情有独钟，而女性消费者呢偏爱奶皮子的绵软，男性消费者钟情云腿酥皮的咸香。值得留意的是，还有月饼消费场景的变化。过去月饼多是走亲访友的节礼，如今呢，除了馈赠需求，自购尝鲜的占比正在稳步提升。不少消费者会主动选购不同口味的小包装月饼，自己品尝或者是和同事好友分享，让赏月吃饼从一年一度的仪式变成了日常也能够碰得到的小满足。如今月饼承载的意义正在慢慢延伸，它依然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中秋符号，装着阖家团圆的美好期许，也慢慢跟上了现代人对于生活的新期待。这大概就是中秋佳节最动人的烟火气吧。

0: 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我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1: 不是，你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那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0: 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0: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0: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0: 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

0: 妈，
1: 我是来。
0: 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3: 你好。
2: 啊，哎呀，哎呀，你看你这你啊，大。
3: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2: 哎，我太紧张了。
1: 小花你现在紧张啥？你别紧张。
3: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3: 啊，
2: 我也姓贾。
3: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3: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
3: 谢谢谢谢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3: 了解了解。
1: 你干啥？
2: 不想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打配合好不好？
2: 是是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3: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2: 嗯，不错不错。
3: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3: 对，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3: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3: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3: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消

0: 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你了解了吧？
1: 意的个阿婆。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1: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行了，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明白。
1: 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哈
2: 哈哈哈！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我们马上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不好？
1: 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大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他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

0: 这边，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3: 啊，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马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3: 啊，不用说了。哎呀，
0: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0: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0: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0: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
0: 哎，
1: 那你浇花去啊。
3: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哎，我身体全给你花，我吃多了。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

0: 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

0: 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

0: 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1: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2: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1: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3: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4: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5: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4: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6: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7: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9: 我们在西安车站后龙充电点被发现，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8: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0: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8: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3: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14: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2: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5: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

0: 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加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仰。

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

0: 稳稳的丰收。
1: 哎，这家伙漂亮。
0: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3: 这里
4: 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商。
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酸碱。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 这3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5: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就是火候，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6: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9: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8: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9: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
10: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1: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

0: 刘慧英就细心照料。这家中本就没钱，再加上得了病，为了治周君汉这病啊，把家中的家具全都变卖干净了，家里现在是空空如也。这一天，刘慧英带着孩子妙郎出去下地干活去了。周老汉一个人躺在床上，心中这个闹心呢、啊。你说我现在活着干嘛呀？我呀，我现在不是家中的负担吗？我得了，我不能这样，我不能再连累慧英了，干脆我两腿一蹬死了得了。想到这儿，这周老汉不愿给儿媳添麻烦，狠了狠心，就解下腰带，蹬着木凳，打算悬梁自尽。结果老头刚把腰带搭到房梁上，站在这木凳上，正要上吊呢，这周君汉呢、啊，那是久病体衰，一个没站稳，扑通一声一头栽倒在地上。赶巧这时节，刘慧英下地干活回来，带着儿子正来到外边，就听屋里扑通一声，心想不好，赶紧来到周君汉这屋里，一看公公栽倒在地上，凳子也倒了，房梁上挂着根腰带，他一看就全都明白了，赶紧上前把公爹扶起，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老人家呀。随后跟妙郎说：“啊，晚上就别和娘一个屋了，你晚上到爷爷这屋睡，你陪着爷爷。”周君汉听了这些话，老头眼泪都下来了。哎呀，慧英啊，这半年多来你在床前送汤送药，可苦了你了，我这是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我呀。说完又不住地咳嗽起来。孙儿妙郎这时倒了一碗水递给爷爷，小孩你别看年纪小啊，特别懂事儿，紧忙劝他爷爷把这水喝下去。周老汉颤颤巍巍地说：“哎，何必让你们母子跟着我受煎熬受罪呢？我还是死了好啊，我呀。”小妙郎一听，当时就跟着哭起来。他拉过爷爷的手：“爷爷呀，你别死，我做梦梦见我爹他做大官了，他要回来接你了。”哎，一听这话，慧英也在旁边劝：“对呀，熬着吧，文选早晚会回来的。”三人又哭作一通。结果正在说话的光景，就听到外边有人高声喊道：“里面有人吗？”这慧英啊，一听这声音，以为又是来讨债的人呢，赶紧怯生生地走出门来。可等到了外边一看呢、啊，见是个生人，啊，并不是债主。外边站着一位军爷打扮的人，这人一见慧英，立刻施礼问道：“请问此处可是周文选周大人的府舍吗？”慧英一听是喜出望外，脱口就问：“
1: 莫非我那丈夫居官了？”
0: 这下书人手托书信跪倒在地：“小人奉命下书来了。”一听这话，这刘慧英心中高兴的，赶紧接过书信，急忙回到屋中禀告公爹。里屋的周老汉一听，怎么着，
1: 有儿子的消息。

这上边写的是礼部侍郎周文选要休前妻刘慧英。就看完这几个字儿，刘慧英这脑袋嗡的一下，差点没站住啊，简直就像晴天霹雳般，是愣在当场。周君汉这一看，这儿媳妇怎么这种表情啊？啊，怎么这个反应啊？他紧忙就问：“儿媳啊，你这是怎么了？”刘慧英把眼。

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

0: 就又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月亮白光光的在天空上。我突然觉得我们有了月亮，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那月亮不是我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大家都觉得满足了，身子也来了困意，就坐在沙滩上相依相偎的甜甜的睡了一会儿。
1: 月色赠予我们诗意，而中秋的烟火滋味藏在一代人最珍贵的童年记忆中。一张朴素的牛皮纸，一包老式月饼，便是旧时中秋最滚烫的仪式感。下面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张雨清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牛皮纸包着的月饼》。
2: 朋友去北京，给我带回两盒包装精美的月饼，红漆木盒装着，华丽雍容。揭开盒盖，不多的几只月饼躺在质地柔软的丝绒上，是皇家女儿金枝玉叶着。洗净了手，和家人带着虔诚的心切了一只月饼来尝。为此，我还特地拿出宝贝样收藏着的印花水晶盘，把月饼摆成橘的模样。一家人欢欢喜喜拿了吃，鱼翅做的馅儿，味道怪异，家人都只吃了一口就放下了。我坚持吃两块，但终究也受不了那份怪异，余下的狠狠心丢进垃圾桶。丢的时候，我祖母似的念叨：“作孽呀，作孽呀！”便格外怀念起小时的月饼来，是些小作坊做的，用桂花或松仁做馅儿，外面的面粉层层起酥，因着金黄的油，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在中秋前一个星期，村部的唯一一家小商店就把月饼买回来了，散装的，搁在一个大缸里。我们放学时从商店门口过，可以闻得见空气里的月饼味儿，香甜香甜的，很浓。探头去看，总看到面皮白白的店主在用牛皮纸包装月饼，五个一包，十个一包，他动作舒缓。在那时的我们眼里，那动作无疑是美的，充满甜蜜的味道。我们的心开始生了翅膀，朝着一个日子飞翔。终于等到中秋这一天了，起早祖父就答应了的，晚上每人可以分到一只月饼。那一天我们再没了心思做其他的事，只盼着月亮快快升起来。等月亮真的升起来了，我们不赏月，眼睛都聚到门口的小路上。祖父出现了，手里提着用牛皮纸包着的月饼，隔了老远我们都能闻到月饼的味道。兄妹几个跑过去迎接，在他身边跳。祖父说，小店里挤满了人，好不容易才买到月饼，语气里有得意，仿佛他做了一件很了不得的事。煤油灯下，祖父小心地揭开一层一层的牛皮纸，我们得到了向往中的月饼，用小手托着，日子幸福地能滴出蜜来。母亲在一边教育我们，好东西要留着慢慢吃。于是我们把月饼分成一点一点的碎屑，舔着吃，总能把一只月饼吃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大人们也一人一只月饼，但他们多半舍不得吃，藏着，只等我们嘴馋了时分了去吃。但生活的琐碎和忙碌会让他们忘掉藏月饼这件事。我祖母有一次藏了一只月饼，等她记起时，月饼上面已长了很长的毛了，不得不扔掉。一家人为此痛心了好几天。祖母也曾把月饼分送给邻家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跟着寡母过活，自是没钱买月饼。中秋时，别人家欢歌笑语，他们家却冷冷清清的。祖母说：“可怜呐。”遂踮着小脚，

0: 他们送了月饼去，回家来安慰我们，让别人吃掉比自己吃掉好。那时年幼，不明白这句话，现在明白了。如今那两个孩子早已长大，都出息了，一个在南京，一个在杭州。我祖母在世的时候，他们每年回来都会去看看他。他们说，忘不了小时候用牛皮纸包着的月饼。
1: 秋风吹起思念，明月寄去惦念，所有温柔的情愫都在八月的清秋悄然生长。下面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赵天亮，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八月的思念》。
2: 金黄色的秋天如期而至，不知不觉中，心里开始注入了清凉的气息。凝望窗外，苍松翠竹层林尽染，叠翠流金，瓜果飘香。金秋时节的菊花却没有萎靡，在秋天的大地上荡起了拉丁舞，和着微风的歌，镶入了梵高的画框。月儿慢慢的升起，院中蝈蝈的鸣声慢慢沉默，夜也在狗吠声中慢慢沉了。一股清风卷帘而入，吹掀了刚写好的稿子，那未干的墨汁香熏了整个小屋。秋风晃动了墙上的那幅庄

年的照片，荡起了我的思念。那照片里的正是我的奶奶，干瘦如柴枝的身躯，慈爱的脸庞，眼角里还有一丝笑容。可是，这个真实脸庞和笑容，却在去年的秋天消失了，永远的消失了。去年，金黄色的岁月带走了它，只留下这张破旧的遗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儿总是会在阴缺后，晴朗日的子夜空化作玉盘。可是，奶奶却永远的走了，再也回不来了。您纵然骑鹤西去，留下的我如同卖火柴的小女孩在月光下残吟。但我知道，你还是舍不得您的孙儿的。只是您要我自立自强的生活，对吗，奶奶？8月的桂花香飘万里，院子里的那些桂花又开了。这是您最喜爱的花，你说它是最纯洁的，就像天空那悬挂的玉盘。不曾忘儿时的那些清秋夜晚，天高气爽，月通明，把小院照得如同白天一般。桂花绚丽地绽满枝头，扑鼻的香让蜜蜂也忘了归家。晚饭过后，您便会挪一个小凳在院里，把我抱在怀中，给我讲那嫦娥的故事。从前有个女子叫做嫦娥，她因为偷吃了仙丹，可是我总是喜欢在中途打岔。奶奶，嫦娥喜欢上天蓬元帅了吧？电视里嫦娥都被他感动了。您总会拍着我的脑袋。那时候嫦娥不知道天蓬的傻孩子。

亲手酿下的桂花酒。这一刻，你是在和吴刚品酒吗？奶奶，说到吴刚，你知道他为何砍不断那月桂树吗？你看看那树下的，不是有个孩子在沉思吗？那是我在思念你啊。秋风依旧地吹着，香甜可口的月饼已上桌，但总觉得少点什么，缺的应该是你的唠叨和絮语吧。您在的时候，我总是嫌你烦，不知道您在我身上是多么的用心啊，不知道您是多么的爱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离开家时，你到车站送我，风凛冽的吹，吹乱了您的白发。我让你别送了，冷就早点回去。你说你没事，把我送进了车站。才呀，天气冷了，要多穿衣服哦。才呀，去那边想吃奶奶做的腊肠，就打电话回来哦。才呀，车缓缓地走了，您却一个人在还未亮的车站蜷缩了。我不知道你还带着胃病，从那天后就一直难受，吃得特别少，身体越来越弱了。去年的中秋，因为漂泊异乡，没能回家团聚，一个意外的电话响起，

0: 和嫦娥一道走了。想不到车站是你对我的最后一次唠叨，想不到那是最后一次见你了。当我赶回家时，只赶上那黑色的葬礼，您微笑的脸庞随着凋零的桂花瓣飘远了，只剩下一棵孤独的桂树，树下一个孤独的孩子，等候明年，等候明年的中秋。希望您能和嫦娥一道来哦。今年的中秋又到了，月圆了，桂花香了，我在桂树下思念您。
1: 月色寄相思，秋风续情长，万般思念，满心期许，终究汇聚在这一轮朗朗秋月之中。皓月当空，山河清朗，岁岁中秋，岁岁安然。下面有请今天。

0: 记得乡间村落，家家户户围坐在庭院里，焚香拜月，对着篱畔的菊花，吃上团团圆圆的月饼。到如今的城市人家，亲友良朋相聚在楼台窗下，饮酒望月，细数着宁静温馨的流年，丝丝缕缕的记忆，如同菊花的幽香，在月光下清浅地浮动。苍茫的群山一次又一次涌动着萧萧秋意，那来自高谷的天空将目光与灵魂漂洗得莹洁透亮。今夜谁停下优雅的琴弦，在花间月下独酌一壶佳酿，相期在飘渺的云汉，谁在风清露白的中宵，空闻凄清的雁声，摇曳故乡的明月，谁在那玉宇琼楼乘风而舞，唱一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词章。那海上升起的明月，照见如梦的佳期，那无声栖落的秋思，又巧入谁人的家中。月光下晶莹的双露，打湿了远方匆匆的步履。那涉水而来的是仗剑江湖的李白吗？他飘逸浪漫的诗心在长风万里的云海遨游。那飘蓬辗转的是寄身他乡的杜甫吗？他忧国忧民的情愫在天地之间纵横驰骋。那乘风而去的可是把酒问青天的苏轼，他轻盈灵动的思绪在天上宫阙恣意挥洒。还有吟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还有许多的文人墨客，他们带着天南地北的风物人情，用浓淡各异的水墨将月亮点染得千姿百态，留给后人旷达温婉的诗篇。一曲彩云追月从迢递的古道飘然而来，弦声撩拨起一池的秋水，余音袅袅的意韵在极远极近处隽永起伏。夜已经很深了，那轮月亮在很深的夜里更加的圆润亮丽，剔透晶莹。它自然的慈爱与平和，它沉落在澄净的秋水中。就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这样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秋风打湿了悠远的时空，那轮被水墨浸染的圆月，沉淀着的千秋不改的如画江山，朝代更迭的煌煌正史，还有万古长存的天地人和。那一轮明净如水的白月光，从远古到今朝，从乡村到城市，它沐浴过古人，又照耀着来者。它守候清风，又静待白云。它流淌过江南的水乡，跋涉过塞北的烟尘，抵达了清秋的人间，将祥和与宁静，团圆与温馨，留给天涯的旅人，留给纷纭的众生。
1: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苏金，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有一个眼花缭乱。你呢？你那什么情况？
1: 哎，甭提了，我这黄金周眼瞅就开场了，火车票抢爆，高速堵满了，就等着人从众上场呢。哎，你说咱俩今年这中间隔着那三天，大家伙上班这心呢，不得飞起来了？
0: 好家伙，那三天可是团圆之后欢腾之前的黄金三天，上班的聊聊事儿，上学的赶作业，数着日子盼庆歌。你那边红旗招展，我这儿明月当空。三天一过，我交班你上场，双节无缝衔接。
1: 呵，合着今年真是中秋放完上三天，接着再放国庆节，这安排啊真是绝了呀！
0: 绝了吧？9月25我守月圆夜，10月1你开黄金周，三天不算远，转眼就团圆。你挤你的人从众，我来我的全家福，双节一块儿过，双喜共临门。我是中秋，
1: 我是国庆，
0: 2026双节一起来，
1: 中间不孤单。
0: 无论是上班
1: 还是过节，
2: 广播陪您数着过。
3: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双节一起过，双喜共临门，广播里面乐逍遥。
4: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5: Always by your side,
4: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周末好，我的朋友，欢迎收听调频 100.1 兆赫滨海之声，这里是由海月当班主持的校园先锋，邀请了来自塘沽一中的曾思涵和郑文迪同学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登录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海月的音乐会说话，找到我的微博地址，在今晚的第一条微博之下呢，与两位学生主持人一起来聊聊属于他们各自的校园生活。首先我们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曾思涵同学，有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塘沽一中高一十三班的曾思涵。我的出生日期很特别，在2001年7月13日的那天晚上，宣布北京

0: 那种挥汗如雨的感觉。同时旅游也是我的爱好之一，因为可以体会到不同的风土人情。最后希望我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中为大家带来好心情。
1: 好，这是两位同学的自我介绍，那我们来跟两位同学来共同的聊聊天啊。在刚才你们的自我介绍当中呢，两位同学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运动。比如说我们的思涵是这个奥运宝宝，自然少不了的这个跟奥林匹克有关系。我们的文迪呢，也在他的稿子里提到了说，在小区里还这个除了跑步之外哈，用骑自行车的方式，用跳舞的方式，也在进行着一些的运动啊。那两位同学来分别谈一谈各自对于运动的理解好吗？我们先从我们的思涵开始。
2: 我就从小特别喜欢跳舞，之前学拉丁学了大概有7年，觉得拉丁非常的就是能锻炼身体，然后特别有意思。但是后来因为那个小学6年级的时候吧，就是学习压力很大，然后就是没有空练习，就没有再接着学了。
1: 那现在呢，在学校里有没有过这个舞蹈的方面的，比如说表演啊，或者说社团的经历呢？
2: 有啊，就是我的社团是运舞社，就是跳民族舞的。就在上周五，我们学校里的那个社团结闭幕式，我们还有表演。
1: 是看到你们那个吴阳书记的朋友圈了哈，一直都在刷屏当中。好，这是我们的思涵，我们的文迪呢？
0: 其实我跟思涵的经历是非常相似的。我从小学大概4、5岁的时候吧，应该是，也开始学习拉丁舞。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我比较腼腆，不喜欢说话，所以家里人希望我能变得开朗活泼一点，所以说，带我去学习跳舞，但是。后来的话是自己真正的热爱上了这个跳舞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在平时学习之余的话，跳舞是我那个释放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压力和缓解我平时紧张心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刚才你特别说了一个说在小区里跳舞，然后我脑

0: 城市的了解或者对一个国家的了解不仅仅停留在最基本款的，对吧？那我们也透过一些象征甚至是自己一种偏好，也对一个城市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印象。你说到樱花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思涵啊。思涵说这个武汉大学有非常漂亮的樱花园。
1: 对对，
0: 武大是你的一个目标追求吗？
1: 我就是特别喜欢武汉大学。它的樱花特别的漂亮，就之前看到微博上就有说就是用樱花，就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就好多人用樱花做书签，就特别特别喜欢，就好想去，我也想拿个樱花当书签。
0: 挺好的，就像唐威中也有自己的一个花，就是你们学校前院的那个花叫什么海棠花。对，看到你们在春天的时候拍摄这些照片，发朋友圈啊，包括老师们也都发，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校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象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校园生活里给了我们太多的追求与热爱，让我们平常生活里的这些点滴的这些小日子过得都有滋有味的。那两位同学平常还有一个爱好，我觉得是你们相通的，除了运动之外呢就是音乐了，对吧？来，我们两位同学来聊聊各自对于音乐的理解。我们先听听思涵。
1: 我特别喜欢薛之谦，就是他的那种，他的歌首先非常好听，然后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人，总是能给人就是正能量，然后他还是个段子手，其实说话也特别特别逗，特别喜欢他这种风格。
0: 其实你发现没，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很卖力的去表演哈，极尽夸张，肢体语言也很丰富，

0: 下来真实的歌声啊，是真唱的，所以呢这个音乐自然就过渡到这儿了。当然今天思涵没有选择芊芊的歌哈，
1: 嗯，
0: 所以当然我们一会儿听听思涵到底要为我们唱什么。我们先把这个悬念啊先留在这边，大概是在9:30左右的时候我们要听两位同学现场为我们演唱歌曲。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看看微博当中有没有哪些的朋友啊给两位同学留下了一些只言片语呢。我们来看啊，网友青柳茶留言说，两位小美女加油啊，说曾思涵别紧张啊，做你的最酷听众。以前我们都说啊，叫做你的忠实听众，或者叫最佳听众，还最酷的听众，怎么来理解呢？这个是躺着被窝里听，还是怎么着的？还是挺好玩的，还是你的忠实的歌迷？
1: 我没有歌迷，
0: 今天就有了，对吧？今天我们听到思涵现场为我们唱歌之后，我估计歌迷就很多了啊。这个网友这网名叫半仙儿啊，半仙儿说了。这个声音超好听的曾思涵小美女加油，现在都不说特好听，倍儿好听，超好听，这挺有意思啊。然后这个青柳茶跟这个半仙还聊起来了，看来是认识啊。然后网友说这叫帅的彦祖都怕了啊，留言说刚才那个小姐姐真的多才多艺啊，然后说思涵说的特别好啊，这边是网友叫做毕达哥拉斯是吗？
1: 好高大上的名字。
0: 我知道哥斯拉，还不知道哥拉斯。啊，说郑文迪啊，说的很棒，加油。然后说，他说，网友叫做 Angela 哥哥留言说，这个我姐姐很棒的啊，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这还都留，这个说相声讲话，这都留了这个话口，都留了这个。这个包袱哈都埋在这边了，还挺好玩的啊。我们接着跟两位同学聊天啊，所以今天我们觉得这个氛围一下子就勾起了很多学生时代的记忆，当然你们还在这个校园当中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两位同学所在的学校当中也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啊。一中呢，这个除了社团当然是一中的一个强项啊，当然对于我的节目来讲，唐屋中的学生来的最多的就是你们的广播站以及另外一个小栏目叫做心灵港湾，是吧？
1: 对，
0: 今天两位同学也都是来自于这个心灵港湾的，是吧？
2: 对。
0: 那两位同学都在心灵港湾当中做过什么样的主题呢，或者做过什么样的桥段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还记得的话。
1: 我可能是就是最近做的一期，就是关于薛之谦的，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就是做了一期有关薛之谦，就是他不是唱歌嘛，那期的主题是坚持，我就做了一期他坚持唱歌的，就是说他好像是2008年吧，就是那阵儿他的那首认真的雪特别特别火遍大江南北，然后后来就是歌火但是人不怎么红，然后后来他那个公司就是也运营的不太好，然后后来他就没有怎么发过新歌了，然后再后来我也忘了是哪年了，然后就是他又重新的回到了大家的视线中，
0: 对，
1: 然后又做回了那个我们认识的薛之谦。
0: 对，其实我们包含我们所喜欢的歌手，包含你说你喜欢芊芊，就刚才我也提到了我喜欢的歌手是阿妹张惠妹，对吧？可能我们还有着这个时代的跨度哈。可能对你们来说张惠妹可能是一个就是怎么讲上个时代里的这个唱歌的人了，对吧？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在某个年龄阶段里我们都会特别喜欢所谓的明星啊，所谓的这个青春的偶像。其实我不知道在你们这个年代看待明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在我们那年代里他其实真的就是这个仰望啊，追星，你会把所有的零钱哦都攒在一起买一张卡带，然后你会去给这个歌手做简报，去拿笔拿纸去抄录他的歌词，就像写日记一样那样的认真。就是我可以说我们那年代追星追得很虔诚，包含现在他在开演唱会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听的不是现在我们的感受，我们听的是我们曾经在听他们的时候 我们那个年代里所想的一切，就是一个回忆录的感觉。所以我相信包含芊芊在内啊，包含其实很多的现代

0: 意义上来讲的最近很红的流行的歌手，包含演员，包含其他领域类的明星，我们在看到他们的时候，其实我希望更多年轻的学生朋友能够不仅仅只看到所谓的光环，也能够看到更多的他怎么来成功的，他怎么从不成功变成成功的。所以这些是我们要在所有的所谓明星以及偶像身上能够学到的一些东西。好，我们来听听我们的文迪。
1: 其实我在做心灵港湾的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是上个学期的事情了，所以记得不太清楚。当时记做的应该是一个责任方面的主题。然后当时的主题人物是关东，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在一起非常严重的灾难的时候，他为了怎么说呢，为了他的这样一个他作为一个海军的职责，然后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他为了自己的责任能够付出这么多的辛苦，其实
0: 这是件特别好的事儿。我们能够通过一些先锋人物，能够通过一些社会热点，能够让现在的中学生了解一些，我们不奢望能透过一期节目能让学生们懂了什么，至少能让我们知道一些身边事儿和眼前人，至少我们学会像你说的坚持、珍惜等等这样之类的词语。所以我觉得包含你们所在的心灵港湾，包含一中的这些社团广播站，其实多少都是在传达一种精神上的向导，更可以说透过文化来去塑造每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那今天我们也来给两位同学塑造塑造了，那么塑造方式自然是通过演唱的方式啊。那我们也说了大概9:30左右啊，我们就要听他们唱歌了。首先我们来请一中的思涵同学啊，简单介绍一下今天你要演唱的这首歌曲。
2: 这首歌曲我要向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和我所爱的亲人说声感激，感谢相识，感谢有你，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很幸运你们走进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我愿我有生韶华带你无限欢愉。下面一首《小幸运》送给大家。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现场聆听曾思涵为我们所演唱的《小幸运》。

0: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唐一中的曾思涵同学为我们所带来的小幸运，怎么样思涵，唱完之后觉得如何？
1: 唱完想笑。
0: 唱完想笑哈，其实
1: 希望周一我的同学们不要吐槽我。谢谢大家。
0: 很真实啊，我觉得唱歌就是这样，我们之前讲了唱歌就是一件特别随性的事儿，想怎么唱怎么唱，觉得

0: 很棒哈，这都是我替你都念出来了。
1: 谢谢。
0: 所以下面时间我们交给我们的郑文迪同学，那么有请文迪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所演唱的这首歌。
1: 嗯，晴天是一份美好的回忆，美好的感动，美好的故事。它不问沧桑，不问风浪，你若纯真便能永恒。梦想里最惦念的是自信的自己，青春里最挂念的是年少的自己，回忆里最不舍的是成为自己的自己。接下来呢，我想为大家带来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希望能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唤起大家的回忆。
0: 好，有请文迪为我们演唱《晴天》。

0: 没数这个零啊。网友梦悠悠说啊，你们俩唱的都很棒，都很好。网友机智如我说，你最可爱的后桌来给你加油了，文迪加油。这还有后桌，我们不讲同桌吗？难道我们现在的座位可能有这个前后排的这样的说法，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挺好，后桌挺有意思。那好，既然大家都很喜欢两位同学的声音啊，那我们继续把声音的驾驭的这个方式来交给两位同学了。那么接下来他们要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模拟主持，我们有请他们。
2: 岁月荏苒，青春行走在时间的河岸，渐行渐远，记忆的长河中，我们留下一长串欢笑与悲欢的浪花。未来的天空里，回忆和思念是一片飘逸动人的彩霞。人说前生的500次擦肩才换得今生的回眸一笑，我们的相聚是沉甸甸的缘分，我们的别离是泪盈盈的双眼。今天就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毕业季的故事。
3: 在这挥洒豪情的五月里，在这憧憬未来的初夏中，告别温暖而短暂的春天，我们迎来了夏日炙热的阳光；告别温暖又青涩的年华，我们迎来了毕业离别的日子。那些躺在青草地上细数蓝天白云的美好时刻，那些用星星串起的闪亮日子，那些静静开放在教学楼前面的花儿，都在瞬间定格，成为生命里永恒的过往。毕业季就像夏天的暖风，将我们推向新的起点的同时，使我们更加珍惜现有的日子，使我们在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2: 是啊，又是一年毕业季，虽然说主角不是自己，却还是觉得有些伤感。即将离开母校，踏上一段新征程的你，还记得在学校里那些熟悉的生活吗？还记得开学第一天的自我介绍吗？还记得在课堂上师生之间有趣的瞬间吗？还记得课间同学们对一道问题各抒己见的讨论声吗？还记得放学后在操场上运动时留下的汗水吗？还记得心情不悦时和朋友坐在长椅上促膝长谈的时光吗？还记得期末复习时整理好复习资料坐在长廊上背诵的日子吗？还记得考试后因成绩不理想而爆发的眼泪吗？还记得放假前和同学们在校门口告别的时刻吗？青春是我们用来创造故事和回忆的时光，许多年后的我们或许不再记得同行彼此的名字，但是绝对不会忘记那段共同奋斗的岁月。
3: 时间悄悄地从我们的指缝间流走，回首过去一年前的自己，在临近中考的日子里积极备考的同时，一旦有空闲的时间，总会和同学在校园里散步，只为把母校的每一处风景都深刻地印在脑海里。还记得那时的我们沐浴在明媚的晨光中，手握一米阳光，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那时懵懵懂懂的我们刚刚踏入中学的大门，看到的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而相同的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兴奋和激动的笑容。来自各所学校的我们从人海茫茫之中幸运地相遇，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即将共同度过为期三年的初中生活。我们从开始的羞涩到逐渐熟悉，成为彼此最亲密的朋友。正如泰戈尔《飞鸟集》中所说，天空没有留下我的痕迹，但是我已飞过。人不必留恋过去的辉煌和成就，只要我们曾经努力过并执着过，就应该感到幸福和满足。对于这段青葱岁月，我很知足，因为我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了最可爱的伙伴。
2: 初中三年的生活转瞬即逝，当初的我们还期盼着能够早点毕业， 而在百日誓师大会召开的那一天，我们才真正的意识到，在学校里度过的日子早已所剩无几。随着中考倒计时的牌子翻过一页又一页，或许前一天还在抱怨老师对我们的严苛，或许前一天还在烦恼老师布置的作业，而就在我们欢呼解放的时候，却发现我们将要离开老师，离开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人。老师是最美的耕耘者，最美的播种者，用美丽的阳光普照着我们，用美丽的雨露滋润着我们，我们的心田才能够绿草如茵，繁花似锦。匆匆三年，我们共同经历欢笑和泪水，也一起走过风雨，迎接彩虹。还记得伍尔夫曾说过，让我们记住共同走过的岁月，记住爱，记住时光。对于这段青葱岁月，我很知足，因为我在最美好的年华里遇见了最敬爱的恩师。
3: 面对毕业，梦想似乎是个永恒不变的话题。林语堂说过，

0: 梦想总会成为现实。
1: 说到梦想，也就不得不谈一谈成功了。毕业之后，人们通常想要极力证明自己，因而总会着急想要成功。然而成功往往是很难复制的，所谓的经验之路大多只是心灵的安慰而已，还有可能会动摇自己的决心。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方向，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尽可能多的具备成功的要素。
0: 成功之路最心酸的是要耐得住寂寞，熬得住孤独，总有那么一段路是一个人在走，一个人坚强和勇敢。如果挺过去了，最后的成功就属于你。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可以聆听你的倾诉，但是生活从来都不会给你解释的机会。追求成功的道路上荆棘密布，面对种种坎坷与磨难，要学会一笑置之，超然待之，要相信人生不会轻易辜负自己。转错的弯路，流下的泪水，滴下的汗水，全部都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1: 今天是2017年5月20号，距离高考还有18天的时间，距离中考也仅剩28天的时间。在这个空气中满满都是栀子花香气的季节里，我们为所有即将毕业的学子们祝福和祈祷，希望你们都能够进入自己理想的学校，实现自己的梦想，到达成功的彼岸。最重要的是，能在未来的岁月里永远保持着这份不变的热情与活力。
2: 感谢两位同学为我们所带来的一段毕业的寄语。在这段模拟主持当中，听得出来两位同学都有着自己的一种投影一般的想象，那就是想象了自己在中考阶段当中的你们要面对着一场离别，又同时在一个新的校园又结识了一群新的朋友。可以说人生每个阶段里都有一次离别，也许是3年，也许是5年，或者更多年。但不管每一次的离别我们要告别的是什么，你总有一天会认知我们的朋友圈子会变得越来越大，而我们呢也会变得越来越渺小。因为当我们每一次离别之后，我们对自己的过往有了一次新的认知，同样我们就更加恳切地知道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或者阶段内我们需要到达这个目的又在哪里。所以总是这样子的，像不断攀升人生的横杆一样，在做着这样一种运动哈。攀升人生横杆应该叫什么？跳高吧。在做着跳高的举动啊，挺好的。那如果把这个问题我们再还原给我们的思涵和文迪啊，咱们如果让你们今天如果真的要说一个2年后高考的目标选择，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留给你们2年后再来做判断吧。我们来说一个比较贴切的，也就是说2年后我们要面对3个月的假期，这假期我们要做什么呢？那就是毕业旅行。两个同学都想去哪儿呢？有想过这个话题吗？我们的思涵。
0: 最近听那个赵雷的那首成都，我就非常想去成都。想去吃火锅。
2: 想去吃火锅。想去看大熊猫是吧？
0: 对，
2: 挺好的。成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城市啊。每次去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可以让人留下来，喝口茶，吃个火锅。

0: 我当时就一滴汗的，如果是可以返程的话那该有多好。然后徒步6个小时，从最南端走到最北端。你知道当我第6个小时看到断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跟感觉就跟看到亲人是完全一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发奇想要干这件事情，就是当时我在电影院看电影，然后看电影之前，然后我就在那个某 shopping mall 的2楼有一个书店啊，然后那书店里呢就是有一区就是旅游区，就是旅游的图书，然后我随手翻，然后我就跟旁边人说，我说咱们这样随手翻，咱们说国内啊，国内的自助游手册随手翻，翻到哪页去哪页，翻过来一看杭州，然后马上要那个进电影院了，然后拿手机订了2张早上机票就走了，
1: 说走就走了。
0: 可是我就是脑子一热就是忘了那边也很热呀，6个小时啊，整整6个小时。不过我看到了游客不去的那些地方，我去到杭州的那个西湖上有个杨梅岭，去到杨梅岭呢，就是因为我已经渴到一个极限了，就冲进一个人家，我都不知道人家是不是那种就是茶馆，反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进去了，讨了杯茶水喝，然后吃了吃那个杨梅。我觉得你就是这不是旅行的经历，但至少在这段经历当中有了一点小插曲。我觉得人呢、每一个阶段里总该让自己的心呢、有个归宿。你去一个地方，不管这个地方是哪里，得走，走了、你才会知道自己回来之后要什么叫做那个就是整装待发。就是说你去到一个地方，可能那个举动可能是出逃的，你回来的时候你要做这个候鸟，你回来了，回来你干什么，又要开始下一次的迁徙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还是要整装待发的。我不知道我说这个你们是否能懂啊，就是每个阶段里给自己一个念想，去成都去杭州不管去哪里快乐就好，是不是？那今天我们也说了，今天我们是要表达一份爱哈，我们是要勇敢的去跟自己跟家人跟朋友去讲讲我们对他们的一些真实情感。那今天我们都是跟别人去说啊，我们寄予高3年级的同学们，寄予9年级的同学们哈，希望他们中考考有个好成绩。那另外的我们也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寄予一下我们自己啊和我们身边的人。那最后这点时间我们交给两位同学啊，在今天是否尝试着也表达一份自己对身边人的感恩感谢好吗？我们从文迪开始好吗？
1: 今天的话是5月20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在这里的话想要对我的妈妈说一句抱歉，因为最近我可能有一点逆反的心理让她非常的受伤，我觉得非常的对不起她，很感谢她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照顾我，为我付出了这么多这么多。当我看到他头上的白发一根一根的多了起来，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愧疚也好，还是感激也好，都交织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想说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妈妈。
0: 好，这是我们的文迪啊，我们来听听我们的思涵。
2: 就像文迪所说的，今天是5月20号，然后呢我想跟所有一直以来支持我帮助我的朋友们，还有所有的亲戚，还有正在收听广播的你们说一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我好像跟文迪一样，最近有点逆反心理就是最近就是有一点小小的负能量，然后也想跟我的父母说一句抱歉。确实最近的那个不太能管理好自己我也非常的爱我的父母。
0: 看我，别回头看你看我不就完了，
1: 别紧张。
0: 对，
2: 反正就是非常的感谢大家。
0: 其实都是这样，我特别能理解你们两个人，就是很多话呢

0: 你面对他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说，
1: 嗯，
0: 对不对？咱们都一样，我也到你们这个年纪，或者说到我现在这个年纪仍然如此，就是你让我去做这件事儿可以，但你让我表达这个情感，当面表达，其实我也不太会表达，因为我觉得好像就觉得没必要，或者就觉得都是家人，何必要拘泥于这个形式。
1: 嗯，
0: 其实有时候我，哎，很冷静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我这样做不对？是不是就应该在能表达的时候就赶紧表达？如果有一天真的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的时候，你想表达都没有办法，其实就是。

0: 的这个负能量满身的问题，那我们就在想，谁能给我们正能量呀？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是一颗小太阳啊，对不对？我们永远还都是阴晴圆缺那颗月亮，所以还是要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也给周围人时间，然后我们学会知分寸，同样的也学会知感恩，这才是我们在今天应该要表达或者要学会的一种情感，是不是？那今天海宇老师也特别感谢啊，我们的文迪和思涵能够来到我们的校园先锋，让我们知道了更多年轻人、中学生们，他们都在想些什么，拥有着一些什么样的身量容貌和他们的所思所想。希望你们有一天能够像今天一样，很勇敢地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往后的日子里呢，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这个脚步，能够去到武汉大学，能够去到浙江大学，浙江的这个著名的大学了，不管哪一个都是你们心中的那些牵挂。那最后一把祝福送给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希望你们在今天能够勇敢地表达爱。那如果你想听我表达爱的话，大概22秒之后下一档节目就可以听见了。那好，我们下一档节目再见。好，感谢文迪，感谢思涵。
1: 校园先锋每个周末晚上9点钟我们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3: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4: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是阳光很灿烂，或许心情有点蓝，我仍然唱着歌，那歌的名字叫《城市》。

常火热，穿梭你来我往的流行歌。这里是午夜咖啡周末版城市歌谣。今晚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我这样告诉给你：今天偶阵雨，天晴天阴落大雨，心情也在起伏着，点点滴滴涟漪记忆，就像很多人都有躲雨的屋檐。忽然之间记起了某些歌里唱的字字句句里还有你我，虽然过去了，但无爱从前当局者迷，偶尔还是会想起。今晚午夜咖啡之城市歌谣，忽然

然就下起的一场雨，让我们忽然之间就想起了记忆当中的你和我。很多人喜欢下雨天，会觉得在这个日子里，你看窗外的那雨中奇景，或者你看雨滴打在窗上发出那些响声，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投射一般的会在想，它像敲击着心门，会在问着我们，你还在那个躲雨的屋檐等人吗？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些臆想，也会有人不喜欢下雨天，会觉得我们则在情感当中用着音乐的方式开启了每个人不同的雨季中，就那么忽然之间的让我们去想起一些什么，而我们想起的都留在了今晚的这些歌里。你得很认真的去听这些歌里潜藏着的那些线索，那些我们在雨季中才会有的雨中的景象和我们心情里的变化。但愿这些变化都能够对照一般的在你的心中有了涟漪一般的效应，就像这些歌都在唱着你一样。你一定也在这些歌曲当中听过、爱过、恨过，不管如何都过去了，而我们今晚就把它们都一一的唱出来。

歌词当中留给了我们等待的理由，也给了我们那些初相遇的地方。因为这下雨天会让我们共撑一把伞，也会让我们在那个躲在伞下的时光里会觉得呼吸都那么近，会觉得心与心之间的距离都变得越来越微妙。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雨天而让我们的心情发生着众多的变化，这变化当中自当有一种，很多人喜欢在雨中奔跑，在雨中流泪，在雨中很痛快地想要忘记一些什么，想要被一场大雨冲刷得干净，想要心情也慢慢地由晴由阴再到那些阴晴不定。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情也在这样的变换当中发生着一点点的挪移，而自当我们也会在这雨天里去感受只有这个天气里才会有的那些你不愿被提起的。

一连三首歌都在为我们讲着有关的 Rainy Love， 讲着雨天里的爱情故事。所以雨爱里有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们也会觉得有一个谐音叫做雨爱长流，我们也将这雨爱与雨爱一起搭配在了一起，所以你才会在一连三首的音乐当中去感受一个画面，一个我们在雨天里才会有的雨中的这种小趣。可能我们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云淡风轻，可每当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季节来临，或者你在雨季中，可能心情是焦灼的，会是潮湿的，会觉得似乎还能够想起些什么，所以我才会用忽然的雨来形容我们今晚要在音乐当中跟你讲说的事儿。也许都过去了，也许还没有翻篇，但不管你停留在了人生阶段当中的哪一段，你一定会因为这雨天的缘故，会有的会啊给自己穿上了保护色，有的会觉得我往前一步牵手与放手也许都源自同一双手，但是还好自己有手有脚的还能够应付。每个人的情绪也自当因为这天气而产生了变化，我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在雨季中想清楚自己到底该身处哪里，去往何方。

也许在现在你的年纪当中，你的心境已经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云淡风轻里。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用

的心里其实都留着一些角落，或者藏有着一些秘密，可能因为这三两首歌就会嘴角微微的上扬，有了笑容，当然也会同时会看到一些过去里的人，他们也成熟成长了，有了自己的人生格局，你也其实是为他们开心的。所以即便是他听不到你跟他要讲的这些祝福，但至少在你的心中已然有了一定的分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祈愿这窗外的一场雨也能够捎去我们一点点的讯息给他，让他知道我们也在城市里的另外一方祝福着你。原来每个下雨天都变得不一样。

此刻雨中寂静，窗外寂静，你就可以感受这些音乐当中为我们所铺陈的这些画面。有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这样的画面的，至少还能够再提醒着我们很多事情在我们脑海当中还是有过痕迹的。所以就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说我们的情感也许能够翻越，我们的生活或许能够愉悦，但是不停的是每年到了特定的季节都会下很多场雨，所以雨还是在不停地落下，所以每个人其实在内心深处都有雨天。我同意这样的概念，至少我们的心情都有潮湿过一阵，都会觉得难免的会因为这些事情一些人会让自己的心情荡到了谷底，有好一阵子是爬不出来的，甚至是走不出去的。所以很多人习惯性的会选择充耳不闻，或者换另外一座城市去当一个逃兵，反正有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值得拿来说嘴。但不管怎样，每个人都得承认，我们逃不掉雨天，我们心中有屋檐，也许我们真实的环境里我们并没有可以足够帮我们去遮挡的一把大伞。所以每当这样一种概念成立的时候，不免俗的，我们还是耳边会有音乐，而这些歌也刚好能够在时刻不断的

然的雨打湿了我们的心情，但还好，还好我们也在一场雨中相遇，还好我们还能够

只好跟你讲说，别问我时间，因为我们未曾失去。该在音乐当中跟你说再见，明晚的十点钟，午夜咖啡周末版，我们再见，祝你晚安，希望今夜你是愉快的，晚安亲爱的，亲爱的，晚安。

从未失去过。

果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梅花三弄。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

0: 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3: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以率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5: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6: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3: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7: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9: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8: 市集里有吃更

0: 有玩儿。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1: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2: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

0: 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2: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3: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4: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5: 想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6: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8: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7: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

0: 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 我们拿了4个
0: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3: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好？
4: 对，特别脆。
3: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0: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你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你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你就容易销售一空。
0: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5: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

0: 前第30天到第17天。
1: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4: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

0: 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

0: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1: 皓月凌空，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0: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忆故乡。
1: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赋秋章。
0: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中秋圆满，岁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中秋圆满，岁岁安康。北京时间早间的7:0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中秋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洛健。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是处在我们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室外的天气情况。我们关注到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18度，那昨晚呢出现的降雨也是今天早晨，那么在外出时的体感呢觉得有一点冷。今天是小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转微风。那现在呢进入到深秋，一早一晚呢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示那么上早班和夜班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打算这个外出的话呢，还是要添一件薄一点的外套，以防着凉感冒。中秋节假期过后，下周一晴转多云，下周二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到26度区间，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下周三多云转晴，风

热点聚焦方面，我们来关注9月26号的17:03，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毕里乡发生一起土地平整项目的滑坡泥石流险情，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未联系上。此外，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27号的2:31，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了3.9级地震，震源深度达到了5公里。9月26号到27号，四川宜宾长宁县已经发生了5次地震。

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0: 空，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1: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忆故乡。
0: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赋秋章。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中秋圆满。

7:2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中秋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罗杰。昨天，天津运动员张丽媛助力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9月24号，中国队夺得了女子亚运混水球五连冠，闫晶、王轩、张启硕、杜新月四人为天津女子球队的运动员。

9月25号9点52分，著名音乐家刘欢病逝，享年63岁。刘欢1963年生于天津，1981年毕业于天津市耀华中学，2009年确诊股骨头坏死，该病症也被称为不死癌症。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发文悼念刘欢的逝世，是中国音乐界的重大损失。刘欢的妻子发文：“我永远的爱，永远的痛。”张艺谋、那英、吉克隽逸、张纪中、韩红、孙楠、冯远征、老狼、林志炫等发文悼念。

苹果公司近日对外证实旗下最新发布的 iPhone 18 Pro 以及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当中存在一项和 Face ID 面容识别功能相关的严重系统漏洞。

国际方面，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并告诉其助手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经造成了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0: 更圆了。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 月到中秋分外明，
2: 月下相伴好团圆。
0: 海上生明月，

中秋之夜，天津杨柳青古镇如意大街小广场三米的非遗大月饼亮相，是由1500块京城酥皮老月饼拼接而成。

0: 宠，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1: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玉故乡，
0: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赋秋章，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

英格兰足总杯近日出现罕见一幕，足总杯资格赛第二轮，马尔巴顿流浪者客场2-1击败了伍德福德镇，因裁判执法中的技术性的错误被英足总裁定整场重赛，这在足总杯历史上尚属首次。

文化方面，由天津市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医疗援藏题材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定档9月28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因为天气原因，桥边音乐会9月26号《国粹芳华》专场演出延期到9月27号举行。

昨晚由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创排的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登陆天津大礼堂，亮相天津戏剧节。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8 AM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8: 喂，兄妹，我国庆啊，今年咱俩可就隔3天啊，咋半天才接电话？是不是又忙着张灯结彩呢？
9: 哎呦，庆哥可说呢，我这儿快忙疯了，送月饼的、吃大席的、看表演的、牵红线的，那叫一个眼花缭乱。你呢？你那什么情况？
8: 哎，甭提了，我这黄金周眼瞅就开场了，火车票抢爆，高速堵满了，就等着人从众上场呢。哎，你说咱俩今年这中间隔着那3天，大家伙上班这心呢不得飞起来了？
9: 好家伙，那3天可是团圆之后欢腾之前的黄金3天，上班的聊聊事儿，上学的赶作业，数着日子盼庆哥。你那边红旗招展，我这儿明月当空，3天一过，我交班你上场，双节无缝衔接。
8: 合着今年真是中秋放完上3天，接着再放国庆节，这安排啊真是绝了呀。
9: 绝了吧，9月25我守月圆夜，10月1你开黄金周，3天不算远，转眼就团圆。你挤你的人从众，我来我的全家福，双节一块儿过，双喜共临门。我是中秋，
8: 我是国庆，
9: 2026双节一起来，
8: 中间不孤单。
9: 无论是上班
8: 还是过节，
10: 广播陪您数着过。
1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双节一起过，双喜共临门，广播里面乐逍遥。
2: 皓月凌空，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7: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玉故乡，
2: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